0: 刁民声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
1: 属于科代表分类职务。
2: 老师会
1: 说，不属于。
2: 你有这闲工夫，你多做两道题好不好？
1: 不属于学委职责，故不能啊，这丢东西了
2: 啊，丢东西，咱们之前说的、这个
1: 啊、他是捡到东西了，
2: 捡到东西了，
1: 嗯
2: 啊，捡到的是

0: 什么规则呢？
1: 咱也是尾号呗，
0: 尾号呗，
1: 尾号
0: 直接开得了，这个
1: 加减乘除加一吧，
0: 加一下。
1: 你为啥加一呢？就是希望孩子们更进一步，永远会有一个新的超越和可能性。
0: 加九八五得了呗，
1: 算不明白你。
0: 加一啊，
1: 加一，
0: 朋友们，现在需要您把姓名电话给大家点时间，把姓名电话发过来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准备
2: 六
0: 停八后面的这个数是什么？

0: 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合适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合适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
1: 孩子们的一些心声祝福。
2: 要不然怎么在发表成绩的时候，有时候看到那个成绩超出自己预期，家长然后第一个反应是嗷嗷尖叫，第二
1: 小迷妹说了，哎呀郭老板你这一段抒情给我整激动了。
2: 反正也是有感而发，因为想到了自己的高考，看到了那个即将高考的学生们。高考每年都有，但是对于
1: 29.3克超轻超轻、
2: 啊、
1: 长时间佩戴不会有任何的压迫感、主要是样式齐全，颜色也非常多，
2: 多款配色，然后时尚百搭，你不管是开车呀，非常为人民服务、
1: 哎、
2: 我是天宇，
1: 这也行啊是吧。 但你一喊起来好像就那个味儿就变了，
2: 你必须得喊起来啊。
1: 哎呦我的妈呀，得需要包装、
2: 再问
1: 说做多大的贡献那也未见得。
2: 以前我也考虑这个问题，
1: 是吧，那为什么要学习呢？
2: 就是
1: 除了说选拔国家人才之外，
2: 丰富自己的那个
1: 因为你的20多到30、35之间吧，20到35之间
2: 啊。
1: 那如果要是女生的话，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一种性格，
2: 嗯
1: 啊，但是你凸显着独立自信的一种气质，
2: 行不行？
1: 所以这个香水我就觉得在今天对于我这个穿搭喷没问题。那明天我就想穿那个卡哇伊，
2: 明天周六了，你就可以自由之水。
1: 那我试一下，你就能感受到那个戴完之后水润的感觉，
2: 是，
1: 嗯，真不错。
2: 小迷妹说，前两天啊，不是有一个听众说从锦州到锦州港通勤，
1: 嗯，
2: 一天全晒在左边吗？我想告诉他，我早上从临海去锦州东，有一个电线杆子或者说是什么东西，是光缆杆子倒了啊，我们看看工作人员能不能给处理一下，是吧？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信息。他在转季的时候，热到冷它是一个关键节点
2: 啊，
1: 冷到热也是如此。
2: 那怎么办呢？
1: 我们一定要加强心脏的保护。
2: 心脏
1: 啊，尤其是老年人呢，要有意识地进行一下精神好的答卷了。
2: 咱们再见呢就是高考的第二天了。
1: 我应该第一天会和大家见个面。
2: 第一天会和大家见、咱俩一起见面是高考第二天了。
1: 是，
2: 到时候咱们再说高考路上的话题啊。
0: 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那都要种下一粒种子，什么种子呢？就是有关于健康的种子。
4: 对
3: 啊，然后在我们的心底发芽。
4: 嗯，
3: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要去关注的一件事情哈。
4: 嗯，
3: 健康太重要。高考那个时候，你现在你说高考家长是什么反应？
4: 嗯，
3: 可能就是从进去那一刻，基本上就不回去上班了。
4: 那对，
3: 就外边等着。
4: 对，
3: 是吧？
4: 就等啊，就陪。
3: 这个词儿应该怎么样来形容呢？
4: 嗯，
3: 选的对，像你说的到位，在我觉得真的是选在大家的心趴上。
4: 对，选在大家伙的点上。
3: 嗯、对，咱北方人吃那天，这点不刚考试吗？是不？
4: 那对，
3: 几点开始考？8:30还是9点来着？我记不住了哈。
4: 这我也记不住了啊。
3: 反正
4: 咱
3: 们
4: 那时间段好像跟这也不一样，是
3: 不
4: 是？不
3: 太一样。
4: 对，
3: 嗯，
4: 好像咱那时间段。
3: 90后那会儿几点来着？
4: 90后那会儿的话，好像不是6月份高考。
3: 你别说了，我求求你了。
4: 也还有一个来月就马上要考试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可以呢到店呢给孩子们呢每天吃一根啊，增强免疫力和抵抗力，起码让他这个考试多点的，哎，你就买100左右的，或者是这个枚数少的，买100以下的，也是精美礼盒装的，也是非常不错的啊。所以说这个粽子这一块儿，对，不让就不吃呗，
3: 正好减肥呢。
4: 对，正好减肥呢，啊，没有办法。
3: 继续。
4: 对啊，那个就是刚才介绍这个，
3: 说完了肉粽。
4: 啊，这个粽子呢，它还有搭配粽子的这个各种的鸭蛋的礼盒，
3: 哎，
4: 是吧？各种鸭蛋呐、啊，稻米油啊，普笋酱啊，还有各种杂粮的礼盒呢。

0: 商家啊，但是我们上海汇这些礼品呢，真是很全面啊，什么样的这个礼品都有，就是说样式很多，就单拿一款都有很。
1: 就是关于马上就要到端午，
0: 再说一说呗。
1: 说，
0: 这个鸡蛋呢，还是可以。

0: 油门轻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
1: 您的重啊是收获颇丰。希望大家都能够，我觉得更多的是属于这个学生群体啊。你看在这样的一个月份啊，中考高考即将要考，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 OK 了。

这个舔呐、啊。但是不得不说，其实你想想看，谁被夸奖他能不开心，是不是？谢谢大家给上这一波情绪价值。而且我真心觉得吧，就是一个人能够不慌不忙，我敢说这个

0: 套660平米淘气堡，900平米专业网球馆，观山听海，滨海度假，笔架山庄，详询8014-9。
1: 中州港还有是中医院，是那个中医院门前啊，其他路段还是比较好走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了。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其实呢我们能有一个好的状态，好的心态，凡事千万不要钻牛角尖儿。这样呢是我觉得就作为一个人啊，千万不要内耗。哎，咱就有节奏感的，而且呢非常贴合这样的一个夏日氛围哈。确实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能够瞬间让我们感受到那种很热烈。

就突然之间想说一些这个方言，但是我怎么豪得很，这是哪儿的方言我也不知道啊，自创方言。有节

0: 份期许，一缕微光。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走400-080-0416。
1: 好的，9:48，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你这首歌曲，看看怎么样，鹦鹉跳舞不啊？这是游泳的鱼说了，米兰上午好啊，7号就要高考了，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
1: 去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2: 《本草纲目》我们就已经活动一阵了哈。
3: 是
2: 上节目之前，在镜头另外一面，我们都开始跳操了哈。然后咱们这个加油曲儿也响起来了。
3: 哎，是的啊，你听到我们这个陈悦啊，
2: 嗯，
3: 就是活力满满。
2: 对呀，
3: 啊，
2: 有劲头啊，
3: 对，动力十足。
2: 是，
3: 在今天这个日子，
2: 嗯，
3: 啊，6月5答对的每一道题是吧？啊，然后呢，你答对的这个每一个什么标点符号啥的
2: 啊，
3: 那也是为了遇到那个对的人。我累发财了，
2: 就是我困发财了。
3: 哎，就得这么说、啊
2: 哎，就这么说啊。
3: 哎，
2: 车他俩也挺有缘分的，其实。
3: 那可不，
2: 那也很难得嘛。
3: 哎，这个咱今天这些出租车司机，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的话，也把同样的惊喜送给您一份。
2: 哎呦，真的？
3: 必须的。
2: 那好，
3: 对得起那车牌号。
2: 司机师傅拿着车牌号直接就去了。
3: 哎，
2: 真好！
3: 不是我刚才念叨的，别，这个刚刚好啊！你这昨天叭叭一顿拍呀，
2: 嗯，
3: 这今天你又拍到了是不？
2: 嗯，
3: 你这在北站拉活呢？
2: 嗯，这是北站啊，这又拍的98H5，
3: 啊，98H5，那你昨天领没领呢？
2: 嗯、对呀、
3: 啊，领完了咱就把这机会让给别人吧。
2: 是啊，反正昨天咱下节目时候说还没领呢，
3: 左右的 SUV 啊，你可以看领跑的 A10，
2: 嗯，
3: 直接奔顶配走，啊，才8万多块钱。
2: 它的续航是多少、
3: 大概是505，而且还带个激光雷达，
2: 我感觉是也够了吧。
3: 后边哎有这个985啊211的，你就拍一拍啊。
2: 对，拍完之后呢，这个把这图片发过来我们看到，然后呢您拿着跟我们互动的消息啊，互动的信息可以到和氏眼科去领取一个
3: 朋友老公用啊。哎，
2: 这个你肯定能舍得，
3: 对，
2: 价格不贵啊。
3: 是的，而且这是咱们国货、啊、
2: 对，国货啊，支持国货，库存还是很紧张的，想要水光机的，然后呢你想要这个皮肤变得好的就赶紧去抢，在我们的这个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
3: 对，
2: 没进群的
3: 85 CA 怎么编呢，
2: 怎么能够给他
3: 啊，
2: 是呢
3: 985是领个这热敷贴，然后
2: 嗯

0: 我爸，
1: 对对对对对，山谷都听见了我们的回响哈。
2: 九哥，行啊，你这也是一匹头像是一匹跃马呀。
1: 对呀。
2: 今年还是丙午马年。
1: 嗯
2: 啊，行啊，这个赶紧去吧。
1: 嗯、
2: 啊，九哥也算一个啊。
1: 对。这个杀手不太冷说六啊是什么意思呢？
2: 啊，他是2116嘛，我该是八还六。
1: 哦啊，是六二幺幺六。好，很顺、
2: 哎、你看看这宋老师、嗯、你真厉害，你说他刚才他就拍着了，你说
1: 拍着了，
2: 这是在什么位置拍的呢？我看着有点，
1: 嗯，
2: 这什么什么什么路呢？我分析是不是解放路上呢？
1: 是吗、
2: 啊、拍着一个3985辽济恩3985的锐界。
1: 嗯，
2: 这不是锐界，这是探险者。
1: 是不是这个车主也可以？
2: 可以，你要听节目的话啊，
1: 嗯，
2: 辽济恩3985这位车主要听节目的话，恭喜你，也同样把这份小幸运送给你，去合适眼科领一个花青素的热敷贴，因为你的车牌号当中有985。
1: 是的，好啦，这个且行且珍，且行且悟哈，这个是 XD985。
2: 行，
1: 嗯，
2: 下大的，
1: 嗯。对，厦大的，
2: 厦大是985，好像这我不知道，
1: 应该是吧？
2: 这我真不知道啊，
1: 是不是应该是吧？这个厦大就兄弟985，
2: 哎，这好，
1: 厦大985，
2: 兄弟985，好好好，很好意义，
1: 不错不错啊
2: 啊，
1: 太欢乐了哈！我们用这种方式给考生加油，
2: 对，
1: 鼓劲儿，
2: 哎。
1: 嗯，
2: 放松，其实现在你不会没必要再去说怎么考啊，就放松，
1: 对，啥也不想了，
2: 哎，就这肯定一举夺魁啊，
1: 那对
2: 啊，且行且悟去啊，
1: 对，
2: 赶紧去领这个，
1: 去领
2: 上合适眼科领这个眼贴啊，非常好，非常舒服，花青素的啊，一盒啊，
1: 别等着明天，明天没了吧，是不是？
2: 哪有，就今天最后一
1: 天，就今
2: 天
1: 最后一天了，
2: 明天都人家都不认了，然后就拿着你给我发这个图片的对话框，对吧、
1: 嗯、
2: 你看我给交通广播发这个图片了、
1: 嗯、
2: 啊，昆飞让我来领的、
1: 嗯、
2: 啊就行啊，那人家也得看一眼啊。
1: 对呀，
2: 嗯，
1: 好，抓紧时间啊。
2: 哎，然后呢，还有这个叫 WY 的啊，还在线没有？
1: 啊、
2: 我不好意思，您这个问题啊，淹没在很多985当中。
1: 对，被985淹没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
2: 哎。对对对对。
1: 所以 WY， 您要是在的话，给我们回个信儿啊。
2: 哎，是啊。
1: 嗯，然后我们给您回复您这个信息。嗯。继续来看一看啊，继续来看一看。
2: 哎呀，这宋老师你真厉害
1: 啊！
2: 嗯、说我跟着他，
1: 我跟着他，提醒他也去领去。
2: 嗯、对，你也别、
1: 嗯、
2: 别吓着他啊！不是、
1: 嗯、
2: 你提醒他，你说打开收音机，你痛快的。
1: 对，必须得听交通广播节目。
2: 你这车也不是没有收音机。你跟着他。
1: 嗯。
2: 哎，但是他会不会报警？我怀疑有一台车在跟着。
1: 985这个朋友是不是在听节目吧？
2: 哎，有没有在听节目？但他有可能是在听节目，
1: 嗯，
2: 但他可能不知道怎么跟咱互动。
1: 对呀，
2: 哎，加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嗯
2: 啊，您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然后呢点击关注就可以了。
1: 对，然后就可以跟我们全天各档节目进行互动了、啊。
2: 哎，是，
1: 嗯，有什么事儿咱可以互相的这个去沟通哈。
2: 哎，
1: 嗯
2: ，WY， 您还在听节目？在听节目的话。跟我们吱一声啊，然后回复您的问题啊，
1: 发个信息什么的啊，然后呢，他再听
2: 啊。
1: 好、
2: 哦，那把他问题咱们说一下啊。
1: 嗯，他就说女士开家有充电桩，想买个5-6万块钱的电车，里程300-400左右的就行，有符合的吗？
2: 没有，
1: 真没有啊。
2: 你5-6万合啥？合计啥呢？
1: 嗯
2: 啊，5-6万。啊，
1: 5-6万买不到300-400左右，
2: 你咋的得6-7万、7-8万啊？就你买个五，这个叫啥来？这个吉利缤果、
1: 嗯，
2: 你买个310公里续航的、
1: 嗯，
2: 现在它得多少钱呢？啊，7-8万、
1: 嗯、
2: 啊，你能合计这事儿？
1: 就你这个里程数，
2: 对，我建议你提到7万，再提个10000多块钱吧。
1: 嗯，行不行？
2: 对你买一个这个吉利星越开就行了，买410公里那续航的，71000八、
1: 嗯、
2: 啊、
1: 嗯，
2: 现在优惠能优惠个2-3千块钱，吉利星越就行了。
1: 对，小星愿也挺方便的，开着，
2: 哎，开着不错，小星愿啊，
1: 对，还挺好看的。
2: 对，然后还有什么像这个小海鸥，
1: 嗯，
2: 啊，海鸥咱也得70000多块钱呢，啊，所以你必须得在80000块钱左右，你才能选择到符合你要求的啊。
1: 嗯嗯，就主要您公里数不是有要求吗？
2: 对，你这预算太少了，5-6万块钱你
1: 就太紧巴了，
2: 真的，
1: 你再添点钱呗。
2: 对，
1: 嗯，要不然就您妥协一下，你这个里程数就不能那么长了，
2: 哎、
1: 是吧？好，那 WY 啊，你要是听到的话呢，也是给我们回复一下啊。同时呢，我们这个跟985211完美遇见的这个还在进行当中啊。
2: 嗯、
1: 这80后这厉害呀，211第一呀、啊，就是211录取里边我排第一。
2: 哎呀，
1: 厉害啊，厉害！
2: 我看看在哪儿呢？
1: 80后，
2: 80后啊。
1: 嗯，是不是211第一啊？
2: 二幺，昨天好像这个车牌号是被。

0: 拍过，
1: 就
0: 那
1: 是
0: 是《
1: 你有，
0: 尤以》，是不是《尤以》忘
1: 好
0: 了？
1: 像是哈，
0: 这是在朗逸啊，
1: 嗯，
0: 211，这号真好。
1: 嗯，
0: 您是都从哪儿遇到？
1: 可爱哈，
0: 哎，2211也行，没问
1: 嗯嗯。
0: 题啊。美涵，抓紧去啊！美涵，你能不能方便发一下你的
1: 嗯，
0: 好看的照片呢？
1: 这个，
0: 啊，看到你的这个头像，一看就是个美女。
1: 然后你就好奇了，
0: 嗯，
1: 长什么样子呢？美涵，
0: 真的，你是不是比那个糯玉米？
1: 图片出几道题呀？是咋的？
0: 真的
1: 昨
0: 嘞？
1: 天考完我们已经回答完毕了，
0: 那可不。
1: 反正他也没公布答案。
0: 哎，
1: 哦，辽工，对，辽工北门拍的
0: 啊，
1: 哈，今天咋又把这个发过来了？
0: 咱都说过了，对
1: 嗯。
0: 吧？你看今天都是现拍的，你别拿你去昨天、前天拍的，然后糊弄我们，我们
1: 嗯，
0: 都有记录的啊。
1: 对对对，有聊天记录的啊、
0: 哎，我们不傻。
1: 哦。嗯，这个是谁呀？大海发的啊、
0: 我昨
1: 哦，他
0: 天
1: 说，
0: 领到奖品了，想说谢谢你俩下节目了。
1: 啊，真是领到了
0: 啊，
1: 啊，
0: 昨天
1: 领
0: 啊，
1: 到
0: 都是
1: 了，
0: 啊，对，谢，昨天就去领了啊。
1: 嗯，昨天参与节目了呗，
0: 挺好哎，
1: 嗯，用了没有？
0: 都用了没有？啊，
1: 肯定挺舒服的这
0: 哎，
1: 个
0: 非常
1: 啊，
0: 好啊。
1: 嗯。嗯，好的，稍后呢，我们先了解一段路况啊，路况之后咱们接着玩，接着聊，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你也是抓紧时间参与。

0: 品美食烟火人间，画岁月历史典故，赏四方人文风情。
1: 西方呢似乎更贪财，就一门心思的研究啊炼金术，很少有谁呢会把这个炼成东西吃到肚子里啊，但咱们中国人就吃，是吧？说把呢炼丹分为两种，一种是炼内丹，一种是炼外丹。内丹呢就是行气吐纳啊，有点像现在的气功。按照葛洪的说法，说炼内丹的最高境界是做到不呼吸。一般人啊觉得不呼吸呢就憋死，他说呢其实一旦停止呼吸，说道成矣啊。道成了以后呢，有人受伤了，你对着伤口一吹，血呢就停止了。对着老虎吹气儿，老虎马上被吹倒了。对着蛇吹气儿，蛇马上就被吹翻了。只不过呀，葛洪没提对牛吹会怎么样啊？吹牛会怎么样？不知道啊，没提啊。不过呢，内丹呢只能提升等级，如果要成仙，还要练外丹。外丹呢需要原料，葛洪呢就特别传承丹砂，所以呢被称为还丹。丹砂呢就是硫化汞。葛洪这个说法呢，按照化学家比较庸俗的解释，就是说呢，煅烧呢硫化汞可游离出金属汞，就水银，再使水银呢同金的溶解度增加，然后呢被有机酸还原成胶状金啊，也就是说太乙真人是吃了胶状金之后才升仙的。那么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些辅助药物啊，经常吃的话不一定能成仙，但可以延长寿命，甚至呢能够凌空飞行啊，比如云母啊，多吃些就可以飞。还有雄黄或者是玉啊，葛洪说啊，没事了也可以试，是吧？葛洪啊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这人呢不光会造还丹，还会造砒霜，挺好听的哈啊。白如冰啊就是三眼花二参，俗称就是砒霜，知道吗？葛洪说啊，这个东西吃了以后可以令人长生，百病除，斑痕灭，白发黑，堕齿生啊，吃一千天甚至还可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哈，炼丹家特别喜欢几种矿物质，就是硫磺、铅、汞，这可能和这些东西相对于说比较容易哈，搞到手啊。而又有一些比较显眼的化学或者物理特性有关啊，也正是因为嘛，他们特别偏爱这些东西哈，所以才碰巧呢发明了火药。大家都知道哈，火药是炼丹术的副产品。如果炼丹师喜欢用啊铁锡啊豆腐啊做原料，那不可能发明出火药来啊，然后自己去研究，然后经常爆炸，叮当炸，冒烟什么的啊，着火什么的，他爸妈没办法，是单独给他从外头整一个地震棚啊，让他去研究。当然我这同学非常非常聪明啊，学习成绩非常好啊，他感兴趣嘛。你说后来他考上了这个国防大学啊，国防科技大学。后来好像是念的和这个导弹啊相关的这样一个专业。但是很可惜，好像是干了七八年他就一定要辞职，后来到一家这个德国公司了啊，这个就不说了啊，我就想起这个事儿了，就多说了几句。因为总爆炸啊，那没办法，他然后呢甚至就想把这个丹炉啊，炼丹炉埋到地下啊，这就有点搞地下核爆的这种感觉哈。说到他，我十之八九就来源于此，你知道吗？另外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孙思邈的《千金方》当中啊，还收录了很多咒语，比如小孩长疮了，家长呢就手里拿把刀，含口盐水啊，喷在孩子的疮上，就高声念，说招致不良，为的是动物的骨骼化石。啊，孙思邈对这个丹哈不是太重视，他只是说这个能抑制而已。

孙思邈真正看中的一种丹叫什么？叫太医神经丹，是由丹砂曾清曾经在四川炼成过一锅啊神经丹，吃了以后呢，效果非凡，整个人都精神了啊。我不知道他说这精神是不是我们说的神经了啊？不知道啊。如果感兴趣的话，现在人可以研究研究，仿制一下哈。皇帝在吃丹药上是最大胆的啊，宋朝还差点，到明朝，咱现在不是聊明朝的事儿吗？刚才不还说了呢吗？明朝皇帝啊，吃的这个炼丹的特别多，有八个吃药的啊，确切是因为吃丹药死的有两个，还有三个

0: 人间烟火藏百味，历史故事润心田，相约实在有味道，静心听过往。
1: 哎呀，剩下的时间哈不多了哈，咱们聊个小话题，就是馒头的事儿。大家说馒头太熟悉，有什么可聊的？您知道馒头谁发明的吗？你马上回答我。

未必你马上能说得出来的。哎，而且呢，我要说哈，馒头最早的馒头你知道吗？就是馒头本身啊，那是有馅儿的，后来才变成没馅儿的，才变成有馅儿的为包子的，是吧？您是不是想问一句为什么？哎，来吧，我说给您听啊，这和谁有关呢？和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有密切的关系。就蜀汉建兴三年，就是秋天，大家都知道诸葛亮呢就采取的攻心战，七擒七纵，收复孟获，就和西南的少数民族啊就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班师回朝，大军呢走到泸水，忽然呢阴云密布，狂风大作，巨浪滔天，这军队就没法呢过河。啊，诸葛亮呢，那精通天文呢，对天气变化非常熟悉。但是呢，这种突然的变化呢，也使他这个迷惑不解啊。他就连忙请教前来送行的啊，对这一带地理气候非常了解的孟获，说怎么回事啊？孟获说呀，说这里呢，几年来一直打仗，很多士兵啊就死在这儿了，这些客死异乡的冤魂呢，经常出来作怪。凡是要在这儿渡水的，必须呢济贡。哦，诸葛亮想，这些士兵啊，为了国家利益吧，抛尸他乡。如今战争结束了，将士们得胜回朝啊，但是他们呢，却永远成为异乡孤魂啊，祭奠他们是应该的。他就问孟获，那用什么当祭品呢？孟获说了，说得用7期49颗人头啊，祭贡呢，才会平安无事，而且来年肯定丰收。诸葛亮一听说，这些作祟的既然是冤魂，如果再用49颗人头去祭奠，那不是平白无故又增加了49个冤魂吗？你这样呢，循环往复，这冤魂是越积越多，这泸水便永无宁日啊！再说这祭品用人头，这代价也太大了。诸葛亮呢，就决定呢，不以人头啊来祭泸水。他就来到泸水边想主意，只见这儿呢阴气四起，恶浪汹涌，这个士兵和战马呢看到这儿呢也是兵荒马乱的啊，就很惊慌，看来不祭也是不行。当地土人对诸葛亮说，说上次呢丞相渡泸水之后，水边呢就夜夜鬼哭狼嚎，从黄昏至天明，从不断绝。诸葛亮心想，看来这个罪在我身上啊，这不能牵连那无辜的军民呐、于是决定亲自祭贡。诸葛亮呢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一个用另一种物品替代人头的办法。他就命令士兵呢杀牛宰羊，将牛羊肉呢剁成肉酱，拌成肉馅，在外面呢包成面粉，并做成人头模样，放笼屉里生熟。这样的祭品呢被称为慢手。那诸葛亮将这肉与面粉做的慢手呢，就拿到泸水边，就亲自摆在供桌上，然后祭拜一番，之后一个一个就扔在泸水里。受祭之后的这个泸水呢，顿时就云开雾散，风平浪静，这大军呢就顺顺当当的渡过去了。打这以后啊，人们经常用慢手做贡品进行各种祭祀，与手和头同意。后来就把慢手呢，叫馒头啊。后来其实也有种说法，蛮呢是蛮荒那个蛮，蛮人的蛮啊，也有这种说法。那么馒头呢，做了贡品祭祀后呢，人们再去吃它，人们从中就得到启示，就以馒头为食品。如今吧，这个馒头啊，是全国各地都有啊，还传到世界各地。那么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啊，结合大家饮食上的这个要求嘛，后来逐渐呢就演变成把里边装上肉馅的馒头就成为包子了啊。记住两点啊，包子最早是有馅的，叫馒首。然后呢，我们还要记住馒头的发明者是诸葛亮，哎，这就可以了。

0: 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报考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0: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1: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0: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锦州人的顶级记忆，笔架山庄6月9日焕新开业，海景客房海鲜自助，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配套660平米淘气堡、900平米专业网球馆，观山听海、滨海度假。

0: 乡，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穿梭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0: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0: 有料又有乐，上车有收获。
1: 你好 Taxi。12:01了，奔波在路上的各位司机师傅、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小袁，
2: 我是静莹。
1: 不知道朋友们此时此刻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是
2: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个超级温柔，而且每个人都有话可说的话题
1: 哦。什么样的一个话题，我们大家都会有表达欲呢？
2: 想问一下大家，在你的心里一直藏着一座最想去但还没来得及去的城市是哪一个？
1: 这确实啊，你首先回答一下吗？
2: 我想去云南。
1: 那你就是没去过云南的是吧？
2: 对，
1: 云南啊，我知道你向往的是丽江啊、大理呀、那种，哎呀，很浪漫的那种感觉啊。原来呀、我看过一部电视剧，是叫做《一米阳光》。据说呢，这个是在丽江呢就有这样的一个酒吧，对于云南有足够的向往。后来终于实现了，去了三次。所以我感觉到你的这个理想啊，你愿望我非常理解。谢谢牛叔发过来的小星星点亮的粉丝牌。所有走入我们抖音直播间频10.3兆赫来感受交通广播你好 Taxi 啊，各位的哥的姐的故事，还有喜欢唱歌的好朋友都会在这里给大家送上他们的歌，录制好的作品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 QQ 群都是可以的。多么的网红啊，我非得到那儿去打一个卡呀。
2: 是
1: 有可能啊，是有你自己的一个理由。就像刚才呢，我讲到我看到那一米阳光，我就向往云南的这个地方。因为什么？你向往哪一个地方？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啊。可能它是一座小城，光听这个。
2: 我想去的地方其实不算特别繁华。有可能节奏特别慢，并不是去打卡景点。就是想单纯的去那里生活几天，走走街道，吃点当地的小吃，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烟火。
1: 你就说啊，旅游或者是换一个地方生活，它就是从甲地到乙地，然后你深度游，就像刚才你所说的啊，不是说这个景点知名，然后我就说在这个大石头上，在这个天涯海角这个两个大石头上，我就拍完照之后我就结束了哈，完事儿了。那如果真的去海南的话，我感受海南的风情，我甚至我能够住那么哪怕是一周的时间，早晨逛一下海南早市儿，
2: 对，
1: 是吧？然后晚上逛一下它的夜市儿，吃一下当地的小吃，他们的菜价是什么样的，是吧？然后就是人文风情，你体会一下和你平日里生活久了的地方有哪些不同。欢迎金银满屋啊，云开近日开森，这里呢是交通广播啊，这个如假包换啊，这大家都说这个交通广播这个背板呢好像是你们两个自己贴的，那可不是啊，这绝对是官方的交通广播。
2: 太懂这种感觉了。很多时候呢，我们想去一座城市，根本不是为了旅游，是为了换一种心情生活几天。
1: 说的太对了，因为你在一个城市待久了，或者说你的生活方式呢始终是这样，你忽然想换一种方式让自己放松一下啊，实际上就是换一种心情。那每天呢上班通勤重复同样的路线是吧，早八晚五的，然后人很容易

0: 就疲惫了，同样的一个轨道，然后向往一个远方的天空，在那遥远的地方，哎，晚风、街道，呀，瞬间以及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呢。
1: 瑞姐，那你想去的城市是哪儿？
0: 我现在最想去的地方是成都。
1: 啊，
2: 车上了，着。
0: 因为。咱们你看啊，交通广播呢也是随带着大家呢，我们跟天马旅行社的合作十几年了，很多的地方啊确实是天南海北也都走到了啊。
1: 对。
0: 然后每到成都团，咱们好像只是成过一次团。你不像海南呢，我印象当中好像都五六次了，因为大家都有向往，说我要去海南。所以就是我自己呢，就是放假的时候也。休假的时候也没有去过，就没有腾出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成都这样一个很休闲的城市，据说在那里呢都是人们都是很悠闲的，是吧，
1: 慢节奏，
0: 对对对，所以这样的一个城市我是非常向往的，有机会呢无论是带团或者是自己休假的时候，真是想到那里像你所说的在玉林路上走一走，是吧，
1: 对，
0: 把口袋装进你的裤兜，到一下那个小酒馆，赵雷写的成都那首歌的那个小酒馆去看一看。
1: 对。
0: 所以说，可能换一个季节，换一种空气，慢悠悠的换一个地方，很向往那种，就不用赶时间呢，也不用电。
1: 我发现真的是越长大。越喜欢那种不追求热闹的城市，小时候最想去那种繁华大都市，像北京、上海，小时候最喜欢去了。
0: 是，那灯火通明，我要去上海滩，是吧？
1: 对，
0: 我爱北京天安门。当然了，这个呢，大概许是我那些小时候的愿望实现之后呢，现在生活节奏加快了，就开始想换一个，比如说江南的小镇。就是小桥流水人家这样的一个地方，能够让自己短暂的休憩一下，是这种感觉喽。天涯海角留言了，
1: 想去就去啊，锦州有直飞班机，哪儿也不如家好，有什么意思？
0: 天涯海角，你是锦州人吗？是在外地生活，还是现在就在锦州？绝对是家里待得下型。还是在外地想念家乡了呢。好，欢迎在鸡西的听海，西西，鸡西是黑龙江的一个城市，是吧？这次我们是不是出团，后天出团，六号出团就有鸡西这个城市呢？有延吉。
1: 对。
0: 长大以后呢，你就发现真正能够让人放松的，让人很安静的，很舒服的，有生活气息的地方，可能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些小地方啊。
1: 而且每个人向往的一座城市的理由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是因为风景，就认为那个城市的名字好听。
0: 对，其实去哪一个地方没有什么可犹豫的。我休假了，然后我想去一个地方啊，去哪儿好呢？我是去山西呢，我还是去山东呢？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可纠结的。去一个就你可能没有去过的地方，甚至你去了你还想去的一个地方都无所谓的，只要你放松心情了，去调整心态了，那就足以了。至于我觉得这个目的地呢，你想好了说走就走的旅行还真好啊。不是说了吗，说走就走的旅行，说谈就谈的恋爱，是真是让人好治愈好开心的。天涯海角又说了，江南呢开始进入了
1: 炼狱模式了，热死你。
0: 那是这个天呢，我觉得还往北走。你看我们这次的合作的就是线路呢，长春啊、延吉。反而啊，我们边和大家聊着啊，边把自己的录制好歌曲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哎，听广播不怕声大，我们的大秘书来了，
1: 静莹出山了。
0: 对，今天没有限号，周末了，静莹出山了。 这个一个人的体能要求是有一定的限定啊，做好准备，比如说吸氧啊等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也不是不可能的啊，但是这个险不能冒啊，觉得可以才能去。是啊，西藏我也想去。
1: 哎，我也是。
0: 对，有些地方是我们共同的梦想啊。你看，你想去云南，那我去过了，然后我想去成都。很多朋友觉得我，哎，我出差我总去成都，它就不新鲜了。然后西藏，新疆，我是在去年带团的时候，去年今天我刚从新疆回来，6月5号回来的，还说来真巧啊。都值得去。就新疆的那个蓝天的那个蓝的颜色，我觉得和这城市里面都不一样。
1: 对，还有那种草，
0: 哎，对，
1: 特别绿。
0: 那拉提，
1: 对，
0: 说那个叫什么歌来的，就是驾到那拉提
1: 啊，
0: 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就是。

0: 为什么叫就是去了那拉提呢？那这地方真美呀，不是说这个女人不会选地方。我们小秘书也来了。你真的要去一个地方的话，你会结合很多过去的文艺作品的，包括就像刚才静莹所说的，你会想到哪一首歌啊？
1: 对，一部
0: 在
1: 剧。
0: 那遥远的地方，就是新疆有很多的歌曲，打扮成的姑娘，是的，会让你的旅游多一些很多的乐趣哈。没错呀，你说如果换一个地方生活了，然后还不够悠闲，还步履匆匆的，那样的旅游方式呢？你就是说打卡，我就必须得我到此一游，是吧？我就这今天我得去几个地方啊。但是还是，你看啊，我有一个好朋友，去年去他讲他去乌镇，他就说早晨呢是被外面的溪水潺潺。叫
1: 叫
0: 醒
1: 醒
0: 了
1: 了，
0: 而且还有鸟鸣、虫鸣，醒了，哇，伸伸懒腰。
1: 太幸福。
0: 工作的时候也是投入的、忙碌的，然后真正的去旅游的时候就放下所有的疲惫，
1: 对，
0: 哎呀，然后来杯咖啡，
1: 放松一下。
0: 到外面晒一晒外面的太阳，另外一个城市的太阳。
1: 对。
0: 就像芙蓉花所说的，现在我们忙到什么程度，就街边锦州的周围的地方都未见得去溜达
1: 是。
0: 到了。知道翠岩山吗？锦州的，
1: 知道。
0: 你去过吗？
1: 没去
0: 你
1: 过。
0: 看，熟悉的地方往往它就不算是景色了。你看，你梦想的云南先搁浅一下，你这样，你这过两天，你就这周末的时候，你有
1: 对，
0: 方便条件，你就去趟翠岩山。
1: 行，先把锦州玩遍了。
0: 就是换一种心情啊，就希望大家周末了要放松。那我上周我就去翠岩山了，话说翠岩山我也有2年没去了，挺好啊。首先，我记得上一次去好像还是收费来着，10块钱吧，这次居然就不收费
1: 免
0: 了，
1: 费了。
0: 免费了。这停车什么的还都挺方便的，
1: 对。
0: 人也不多，风景很好。当你登上这个山顶的时候，就看又有些许的不同。
1: 对，

0: 啊，老公在新疆工作，借光呢，看看雪山，也很好。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边听歌，边感受大家想要去的城市啊。这歌来的真是很应景啊！
1: 对，这首歌叫《人生路漫漫
0: 这是我们的老朋友了，IAN，能有小一年没来唱歌了哈。今天我们来体会一下《人生路漫漫
1: 》。在漫长的人生路上，我愿做你永远的守护者。

0: 这边是静莹。我们说媛儿姐就是厉害，我就是听的老歌听的很多，谢谢。近距离的话呢，可以去趟大连，老虎滩是不是？龙哥啊，都是新人，是。时间久了，我们就是老朋友了。咱们小秘书芙蓉花说的，
1: 就是拍照技术不咋好，每次都给我拍这一个地方。
0: 那就说明啊，老公工作是，就是这个地点啊，是不是？哎。
1: 对。
0: 就是爱人呢，在另外的一个城市工作，然后呢就分享，是吧？发生什么事情的话，然后报备
1: 对。
0: 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让你感受到，哎，他这个工作地点就是在这儿，然后呢，顺便也看到这个雪山了。新疆这个地方啊，就是它在山尖儿啊，或山中央山脚下不同的地方，那景色也都是不一样的。
1: 就咋生活？满城烟火气，景区不要钱，起早了就能去锦城换着逛早市儿，晚上就去各个夜市儿去溜达。锦州这物价低，慢节奏，生活好。
0: 妈呀，人失算了，我就喜欢在锦州啥都能实现。下次我去的时候呢，也就是在牛叔的旁
1: 对，
0: 边呢，
1: 也签一个。
0: 我签个羊仔。他说的也是，你说锦州的那早市儿，蓬莱早市儿是吧？这个
1: 石桥子，
0: 石桥子，这个铁洞，哎呀，就是各种早市儿啊。然后晚市儿呢是那个临河古塔、重庆路，据说太和。这夜市儿都
1: 对。
0: 可热闹了，有道理啊！我最想去的地方就是锦州。锦州那旮的盛产苹果，我昨天去这个大福园啊，看到了。就是有一个区域专门是给，就是锦州小菜儿啊、沟帮子熏鸡啊，还
1: 就
0: 有
1: 是
0: 干豆腐。
1: 特产。
0: 哎，对，然后呢，外地的朋友呢，一定是比如说逛到咱们这个，到咱们锦州了，他也会逛一下咱们锦州的这个大超市儿，这个区域对他们来说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芙蓉花说：“这蓬莱都变大集了。”蓬莱也开夜市了，这丽丽的提供的信息呀、你看看，是不是？
1: 对，
0: 行了，哪儿也别去了。我们有请七 up。
1: 传奇。
0: 听这首歌，就好像到了一个人间仙境一样啊。

0: 只是在人群当中多看了你一眼，所以就再也忘不掉你的容颜。这首歌听完之后什么感觉呢？
1: 感觉是对，有那种纯粹的情感。
0: 而且这首《Up》呢，他当时是唱了李健的《抚仙湖》，包括这一首，那李健的这种很仙境的那种超凡脱俗的这种声音呢，肯定是有的，但是还有《Up》他自己的这种感觉，
1: 对，
0: 能够放下喧嚣。春晚，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那一年的春晚吗？
1: 不是，也应该也是在手机上听到的。
0: 我第一次呢是在春晚，因为每年春晚我都是从头到尾的，一个镜头不落的，我都要看完。所以呢，我之前这种很有情怀的、很有内涵的也不是很容易，因为这首歌也是考验气息的，还有共鸣，哎，
1: 对，
0: 是吧？
1: 得唱出那种像飘渺的那种感觉。
0: 很空灵的这种味道，而且呢，还是要表达情绪的。就是人生当中呢，很偶然，可能又必然，你和一个人或者是一件事情相遇了，或者是别离了，很奇妙，是不是？
1: 对。
0: 然后甚至成为你一生当中就很难以忘怀的一份回忆，甚至改变了你的人生轨迹。所以这首歌是很让人思考的。
1: 其实也是不经意成为了其他人生命中的传奇。
0: 对，你是我的传奇，大概我也是他的传奇。希望大家呢，在平凡的生活当中，也能够在想去自己的城市的，在不同的地方来创造自己的传奇啊。牛叔说了，最靠边的城市啊，有山有江，所以空气还特别的好，可以深呼吸，消费也不是很高。哎呦，树洞来了！这牛叔呢是接在他上面说的话。
1: 想去丹东养老，依山傍江，没有。
0: 那说我去铁岭养老，就是每个人都有向往的城市，把自己那个养老的城市也都安排好了。那个牛叔是非常有也长放长线的啊，就是那个一定要眼界要放长远了，是吧？

0: 不能鼠目寸光，对吧？50年之后的事儿都已经想好了。说上次去蓬莱夜市看见郑大牙在那里唱歌，哎，对，也是我们的歌手啊，郑大牙。嗯，说很美，也很干净。
1: 嗯。树洞说：“谁要来我这儿？来来来。”
0: 嗯，我们输出的模仿秀的第一期就是树，第一个镜头就是树洞。不但长得漂亮，唱得也好，哎，这举手投足之间那个文艺范儿太达人了。
1: 嗯，
0: 然后当时他是在丹东，那他是一名老师，树洞就是在丹东的一个地方，也像是一个小这个步行街一样。确实，我当时看了，我有一种想去丹东的冲动啊。
1: 嗯，
0: 我们组团去丹东吧。咱别先别说养老，先到那儿去感受一下。咱们要到那儿以后，找树洞去。一首传奇呢，把我们带到丹东了。
1: 嗯。
0: IAN 啊，刚才歌唱的这位啊，咱们的朋友，
1: 推荐去稻城亚丁。
0: 哎，我发现就是有些推荐的地方啊，你去了以后真是你会收获很大。
1: 嗯，
0: 因为可能我们的眼界呢是这么一块啊，
1: 嗯，
0: 大家提供的消息呢是不一样的。真，说不定我要去稻城。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广告之后来听歌哦。
2: 锦州人的顶级技艺比价山庄6月9日换新开业，海景客房海鲜自助聊心。
0: 很多朋友还在逛交广的商城呢，买鞋、买 T 恤、买化妆品，应有尽有。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景，
4: 待遇产地职工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3: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4: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3: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好了啊，咱们现在呢直播间里有一位就是在丹东的牛叔，恰好说的要去丹东养老，你看这就聊上了。牛叔和这个树洞就讲了。
1: 有次朋友请我吃江鱼，竟然上来7-8种鱼，吃得很好，一个名也没记住。
0: 是不好记次，你可是饱口福了。哎，这个树洞你给介绍一下，这个丹东的江鱼真的有那么多品种吗？前两天我好朋友还来了呢，涓涓细流，他现在已经回丹东了，我都没有问过他就有多少江鱼。他总是要求就是在邀请我们锦州的小伙伴说，去丹东啊，来丹东啊，然后我们一起玩啊，来吃丹东的黄蚬子，这都听过吧？
1: 对，听过。
0: 倒是没有想到有那么多的江鱼，都想去找娟儿姐去了，找树洞去了。芙蓉花问你呢，静莹去过的地方你最喜欢哪儿？
1: 最喜欢海南。就是去那块海边，我感觉那块沙子特别细，踩上一点都不硌脚。
0: 是的。这南方的这个海边啊，之前不是这牛叔变7叔了。啊，我知道了，因为他是这个前面
1: 73。
0: 你怎么理解73牛叔？
1: 不能是年龄吗？
0: 静莹跟你开玩笑呢，很好很好啊。哎，芙蓉华说多问几个问题，就多交流了。73年的属啥呢？
1: 就得算一算
0: 啊。他为就数他那个输的吧。
1: 啊，哎，对，
0: 对不对？七三年的应该就属牛的，这一弄弄的，就是把这个个人信息啊，全都给刨根问底都暴露了。就是好朋友在一起嘛，就是猜着猜着呢，相互就了解了。
1: 嗯。
0: 啊，下一个，那我们说七叔啊，这七叔是这么来的，我怎么想起《射雕英雄传》了呢？你看《射雕英雄传》没？
1: 没看过。
0: 那是不是有七叔？因为黄蓉的师傅嘛，洪七公嘛，七叔。
1: 啊、
0: 七叔，你就说吃的香不香吧？他鱼叫啥名？他能怎么的？那报菜名是服务员的事儿，是不是？
1: 嗯。
0: 咱们就只管吃。

0: 我在这待了20年了。
1: 那就是说你没记住的话是喝断片儿了，不是说那个鱼有多不好记。来听歌了哈，一边聊着一边说着，这个是
0: 走丢的石子演唱《情人知己》。

0: 每次听走丢的石子演唱任何一首歌，都会感觉到很震撼。这种震撼不是说他的声音音量有多大，是能够走进我们的心灵。
1: 对。
0: 情人知己。
1: 情感都非常好。
0: 对，而且走丢的石子啊，他在处理啊，就是每一句的过渡的时候，特别的丝滑。哎，我几乎都已经忘了这首歌原唱是谁了。就不管是谁，我觉得就这股醇厚的酒香的，带着醉人的味道，真是实至名归。走丢的石子，怪不得大家说天花板级的歌手。然后这首歌的这个中文版本，你还知道吗？就是这首歌它的旋律，
1: 不知道。
0: 这个我们你肯定能知道了。上一次啊，给到一个花心啊，个石子，很温柔还有力量，其实这种感觉是最不好拿捏的了。
1: 对。
0: 是吧？太棒了！然后走丢的石子本身音色呢，也是特别让我们喜欢，唱进我们的心里。
1: 对。我们说，再不对，我就剩一次机会
0: 他特别守规矩，我们
1: 了。
0: 你是不是 O 型血啊？就是 得了，血型咱下把再整吧。就现在这那个星座还没搞明白呢，然后说。他呢？上一次我就说一个问题呢，你猜三次，如果猜不对的话，那就视为没有，就可以放弃了，就不能加分了。你看，特别的守规矩。牛叔也觉得唱太震撼了，向阳而生说：“你这一天呢，总嘎嘎的。”我跟你讲啊，这个嘎嘎的呢，还得提。上一次我们一起出团的。孩子啊，才13岁，出门啊就得嘎嘎的，就是一定。

0: 比较开心啊，
1: 嗯、对呀、
0: 啊，然后再赶上像我这样笑点低的，然后这个嘎嘎呢有两件事情哈、啊，一件事情啊是杨仔留言了，
1: 嗯、
0: 他还说
1: 说姐呀，你去哪儿要写我名啊？
0: 这个是这样的，那牛叔说他在玉林路的那个成都的旁边的酒馆他已经签名了，我说呢我就是在牛叔旁边啊就签上啊杨仔。嗯，因为我觉得牛叔还有杨仔以及小袁啊、哦、之间重复在哪儿，所以吧我要签了之后啊杨仔也等于就基本上就把你的名也签上了，咱们俩的名有相似的地方，看我签什么名。杨仔还说了，
1: 我去过印象最深的地方应该是洞头，离温州很近的一个小胖岛，非常干净。
0: 小胖岛现在杨仔正减肥呢，你说小胖岛这对他来说是很有这刺激性的，有奔头的，可以出很多高级片儿，甚至呢可以睡到自然醒，然后走走街边儿，像芙蓉花所说的一样，那真好。
1: 嗯，
0: 哎呦，这个分享啊太不错了啊。那个我们说你是摩羯座的吗？
1: 不对。
0: 嗯，行了，今天你甭想得分了。那个姚小滚说那个莹莹，哎妈呀，都已经叫莹莹了。哎莹莹，你是双鱼座的，你是不是双鱼？人家，
1: 嗯，
0: 逼着你是双鱼座的，因为你长得像美人鱼。我的名儿。第二个啊，给我乐嘎嘎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我们的大秘书说了，
1: 对，听广播不怕山大说，去不上丹东的可以去，
0: 批点啥？
1: 嗯，
0: 去丹东人家大批量的买东西，这样的话就有点像温州有一个叫京温批发市场，是不是？嗯啊，这些你也没听说过、啊、
1: 没有。
0: 一般没听过，说的地方啊
1: 已经找到规律了。
0: 然后就说这个牛叔呢，我们说他不是73，今天更正了，他是73年的、
1: 嗯、
0: 啊，那如果要是套哥的话，难道他姓套吗？我们不要哭啊，在周日的时候等我值班的时候，然后还给你留题呢。关键他说
1: 又零分到手。
0: 到手，
1: 嗯，
0: 非常好啊，王国东啊，欢迎你。我们说就是我在猜完之后呢尽快的告诉我不对就说不对，然后我好猜下一个，要不然我就乱猜。好了，今天说说笑笑呢又到了

0: 要说呀，去哪儿旅游啊？去哪儿转一转？的哥的姐，相对来说这个时间就不太好挤啊，要每天出车是吧？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收听到的是我们的哥天儿哥发过来的一首，大概是女儿演唱的。
1: 对，芒种。
0: 这歌莹莹也会唱啊。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

0: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等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
2: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3: 芒种啊，而且今天的阳光也是格外的明媚，澄澈的天空，温暖的阳光，为这个六月的日子镀上了一层温柔又滚烫的光芒。而对于全城所有的高三学子来说呢，今天也是你们留在高中校园里的最后一天了。三年寒窗的朝夕，1000多个日夜的埋头苦读，奋力奔赴，在今天就要画上一个圆满的阶段性的句号。从清晨的朗朗书声到深夜的伏案耕耘，那些坚持，那些拼搏，那些咬牙不放弃的瞬间，都化作了你们成长路上最珍贵的底气与大规划，点亮未来。那这也呢，也是我们这档节目一直以来呢陪伴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初心。我们希望能够在节目里边呢，深耕教育资讯，解答志愿困惑，助力青春规划，陪伴每一位追梦的少年，稳稳地走好升学的关键路。阳光正好，少年正值芳华，愿所有高三的孩子们不负数年寒窗，不负滚烫初心，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的状态奔赴考场，相信所有的努力皆有回报，所有的坚持终会开花，未来山海辽阔无限，你的人生大有可为，光芒万丈。那今天呢，在节目学子们，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远山少年》。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远山少年》。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5号了，那肯定呢很难不能大意啊。看考场和考点呢，这对于他们来说呢也都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那如果你觉得只是去认个门走个过场，那肯定是不对的，因为我们一定要告诉孩子，这里面呢藏着一些很多致命的细节。看考场当天呢务必要仔细的检查，一旦查漏啊，高考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测试一下从家到考场的极限时间。你像这个早高峰可能会堵车呀，或者是考试当天有可能会突发暴雨啊，这些所有呢都有可能耽误时间的情况全部都要算进去。那高考呢真的是不能迟到的，而且千万不要后你憋不住了在考场上面满楼乱窜，那既耽误时间又会扰乱你答题的节奏，真的是得不偿失。但如果可以的话啊，这些自己这些上卫生间之类的事情呢，最好是早一点起床在家里面解决，或者是头一天晚上要给他解决掉，因为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就很多孩子，第三个呢就是你要第一时间走进考场的时候看一下空调的位置在哪里。那空调的位置呢，要是它的出风口正好对着你的座位，那你就得

赶紧把提前准备好的外套穿上。在这里呢，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不要看这个六月份的天气都像今天这么晴朗，特别的影响当天的发挥。所以说呢，一定要备上一件薄外套。那一旦不小心坐到这个空调出风口的位置上了，你可以呢把外套穿上，你也可以要求这个监考老师把空调关掉，这些呢都是你的权利，你可以提这个要求。那第四个呢，就是你一定要感受一下自己的桌椅，摇摇桌子，然后还有椅子啊，这个椅子和桌子它们晃不晃，有没有那种吱吱嘎嘎的声音，如果有的话，你一定要举手找到老师来调整，不然呢你的桌子椅子一响，全场就都会盯着你看，然后当时你的心态呢有可能会崩，没有办法专心的答题哈。手找到监考老师来解决这个事儿，不要不当回事儿啊，不然你的答题卡呢如果被扎破了，就会被认定为是作弊，到时候你再重新抄，时间来不及，影响考试，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那还有的考生呢，他们就特别的习惯性的拿一个这个冷冻的矿泉水，然后放在你的考试的桌面上，这个呢要提醒大家，这矿泉水呢最好是放在地下，因为呢这个矿泉水它接触热空气，它的这个杯壁呢会有冷凝的水珠，一旦流下来，如果浸润到你的答题卡上，答题卡是有被作废的可能性的，或者是如果你要换一张答题卡重新来涂，教室里的钟表在什么地方，通常这个钟表呢都会在黑板的上方。进入考场之后呢，你要看看啊，确保在答题的过程当中，你的视线就可以自然的去扫到钟表上所显示的时间，以便合理的去分配你的答题时间。说到上考场啊，真的是有很多的，尤其是高三的考生们，在这个时候呢，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的紧张啊，也有的考生呢，此时此刻也可能特别的从容，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啊，在最后的这一搏，对于很多的孩子来说都是特别关键的。但是呢，我们发现啊，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律呢？就是在高考的时候，尤其是理科题，像数学呀、物理呀，这些肯定是会有一些压轴题。高考数学难不难，现在谁也说不准啊，但是有一个事儿是年年不变的，那就是绝大多数考生他可能是做不完整张卷子，不容易拿到满分的。那能拿到满分，一届每一届的人可能是屈指可数，甚至某一届可能一个人都没有。其实真正拉开差距的呢，不是最后的那道压轴题谁做出来了，而是不会的题谁还能够从里边给扒出分来。我跟高中老师聊天的时候呢，他说他带过那么多届的学生考后复盘呢，见过最可惜的不是做错，而是空着的选择题，空着的填空题，大题甚至连一个解字都没有写。这些空白呢，本来是可以变成3到8分，足够甩开全省几千人的排名的。那今天呢，咱们就讲一件事儿啊，当你在考场上完全没有思路，或者是时间不够用了，怎么才能够用合规的手段把分儿兜住呢？那前提啊，咱们说清楚，正常算呢必须得是正常算，我们说到的这些方法是实在你不会算了，然后时间见底儿的情况下才能够启用，它是一个保命符啊，它不是你的捷径。选择题三招啊，列这类题你可以尝试一下，直接带 x 等于0或者是 x 等于1，你试一遍哪个选项成立就留哪个，快速排掉明显错误的答案，不需要你真的会解啊，只需要你会带数字。另外啊，连续两道已经选了同一个字母，第三道呢大概率它就不是了。正规的高考卷极少会出现三个连续相同的答案。第三招呢，就是极端值规避，求最大值别选最大的选项，求最小值别选最小的。极端选项呢往往是陷阱，次大或者是次小，它的命中率是更高的。那概率题呢，实在不会的情况下选 C， 命中统计命中率略高于其他的填空题。那两个猜测方向啊，这个方向一呢就是往高频数字来靠，
历年啊，填空答案呢，他们会大量的集中在整数最近的整数或者是最常见的数靠呢，比乱填一个复杂的表达式其实要靠谱的多。第二个方向啊，就是三角函数。三角函数咱们可以尝试一下猜特殊角。出题人呢，他们比较偏爱30度、45度、60度对应最大值，大胆的往这几个角上猜，大题动笔就有分，空白就是白送。大题呢是踩点给分的，你写对一个步骤就可以拿到一个步骤的分，对不对？这跟你后边第三个问有没有做出来其实并没有关系，所以核心原则只有一个，不要留有空白。那具体的操作方法呢，就是第一题通常都是送分题，你把定义域已知条件的基本公式写清楚，一定要写清楚，那这些分呢你一定要稳稳的拿到。后面推不下去呢，就把题目的这个

条件翻译成数学表达式，再把你认为相关的一些公式定理全部列上去。阅卷老师呢会从你写的内容里面找到给分点，你写了他才有机会给你分，你空着他想帮你都是没有办法的。还有啊，就是什么时候我们要切换兜底模式呢？我采访的那个高中老师他给到的一条纪律啊，就是选择题单题，如果你超过3分钟没有任何思路，3分钟啊没有任何思路的情况下呢，就立即用排除法蒙一个，然后做好标记跳过。那如果是一道大题，比如说道一道二的第三个问，甚至是倒数第二个问，那你5分钟没有任何进展，你就一定要把能写的步骤写完，然后呢立刻下一题，最后留上10分钟的时间回头处理这些标记题。就这条纪律呢比任何的技巧都要重要，因为考场上时间就是分数，如果你要是死磕一道题，它的代价呢就是后面会有一些题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写。那第三条考场的铁律呢，就是先易后难，你一定要把你能够拿到的分数稳稳的拿到手，一定要稳稳的拿到手啊，绝对不要留空白，选择蒙一个，填空不会的猜一个，大题写好步骤，每一分都是排名啊，一定要相信你的第一反应，蒙题时直觉，选中答案呢就不要反复的去改，越纠结越容易改错。那总之呢，一句话送给所有的考生，会做的题拿满是本事，不会的题还能够捞到分，那就是你的智慧。考场上拥有属于自己的那份光芒，稳定的发挥啊，实在不行我们再用这些蒙分的技巧，如果可以的话都希望你们考的全会，蒙的全对。好，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王一波带来的青春探路者。

0: 无人扶我凌云志，那就自己上编制。
1: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2: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1: 欢迎加油考生的量优先同行。
2: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1: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

0: 好，现在呢，我们的蓝丝带呢，不知道还有没有考生家长没有领取啊？那如果大家要是想领取的话呢，记好领取的地点，第一处呢是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的和氏眼科，在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路口东侧，电话呢是400-080-0416。第二处呢是科技路的博大驾校，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的报名处，电话呢是0416-388-3333。第三处呢是三屯的博大驾校，在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的报名处，电话呢是4890-666。那在这里呢，还是提醒啊，广大考生以及家长朋友，那在接送考生期间啊，大家可以将蓝丝带系在汽车左右两侧后视镜上，这样的话呢，跟社会车辆在予以区分之后呢，执勤的交警会对系有蓝丝带的车辆，根据交通情况尽量会提供一些通行的便利。在考场附近接送学生呢，会提供优先停车。蓝丝带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呢，也会采取优先出警快速处理。遇到紧急情况，交警部门呢也会采取警车引导等护送的方式来提供帮助。那同时呢，也提醒广大考生以及家长朋友，在开车的时候或者坐车的时候系好安全带。如果呢你要是想骑电动车送考生的话呢，一定要戴好头盔啊。那在出行当中呢，如果遇到任何突发的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向交警部门进行求助。同时啊，在高考期间呢，当遇到系有蓝丝带的送考车辆的时候呢，也请社会车辆主动的让行，提供通行便利，让孩子们呢得以顺利的赶考。好了，那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1: 你听，这座城市的心跳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渴望？加班到凌晨的办公楼的灯光，独自等待的诊疗室长廊，补习班门口吃晚餐的匆忙，护士手机里那句反复编辑又删除的“我没事，你先忙”。这里是1003大加班，你的声音和诉求值得被千万人轻轻接住。当城市的风掠过钢筋森林，总有人为你留一盏灯。你的难题我们一起拆解，你的困惑我们用爱填满。1003大家帮，让我们在电波里成为彼此的人间值得。
0: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让我们在电波里变成彼此的人间值得。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5号周五，那今天呢也是所有高三学子在学校的最后一天了，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拉开大幕。那对于所有的考生和家长来说呢，这不仅仅是一场知识的比拼，更是一场心态和体能的较量。十几年的寒窗苦读，最后冲刺的关键时刻，除了调整心态、巩固知识点，那合理的饮食其实呢就是孩子迎接高考最坚实的后盾。其实很多家长啊，他们在到了高考阶段呢，都会略略有点焦虑，到底该给孩子吃点啥能补脑呢？要不要大鱼大肉补一番呢？能不能吃点这个新奇的补品、网红的保健品？那还有什么食物是绝对不能碰的？很多家长呢，他们也会因为过度的进补啊、饮食不当啊，反而呢会让孩子出现了一些类似于像胃肠不适啊、犯困、失眠、上火等等这样的问题，那有可能呢就会影响到孩子的考试状态。那今天呢在1003大家帮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聚焦高考考前一些科学的饮食，来给升机前的各位家长一些最实用、最接地气、零踩雷的健康饮食建议。希望大家呢可以吃得安稳、吃得健康、吃得助力高考，帮助孩子们以最佳的身体状态从容奔赴考场。首先呢要跟大家强调一个核心的原则啊，这也是以前呢在节目当中啊不下三遍重复的原则，就是高考饮食最大的忌讳就是突然改变。有一些家长呢会有一个误区，他觉得高考必须要高标准的进补，平时家常饭菜呢都特别的简单，考试这几天呢就顿顿海鲜、牛羊肉、滋补汤品、高端的补品。那其实呢这些对于孩子来说啊，对于他们的胃肠来说，他如果长期的适应了那些家常的饮食，考前突然进补了一些油腻的高蛋白的食物，那胃肠呢很难快速的适应，轻则消化不良、腹胀积食，而重则呢可能会引起腹泻呀、胃肠炎呐、上火燥热，不仅没有办法去补充体力，有可能也会拖垮孩子

考试状态。所以高考饮食的第一原则，那就是遵循日常的饮食习惯，清淡卫生，熟悉规律，就是最好的营养餐。孩子平时爱吃肉，考试之前呢，给他做一点瘦肉 ，OK 的，没有问题。孩子喜欢吃鱼，给他炖条鱼；孩子喜欢吃土豆炖茄子，你高考那天就给他做土豆炖茄子。那孩子呢，喜欢吃大米饭，就小拌菜，咱们就上小拌菜，没有问题啊，一切都没有问题，一切都 OK。那我们来说一说啊，这高考这几天呢，孩子们就是哪些食物适合给一般的考生去做。第一类呢，就是主食。主食呢一定要吃得特别的稳，粗细搭配是最好的。那如果您的孩子呢此时此刻呢是高三的考生，就给他吃平时经常吃惯的一些主食，爱吃馒头吃馒头，爱吃米饭吃米饭，爱吃面条吃面条。但如果呢您的孩子今年高一高二，或者是正在上初中，这个时候我其实我建议家长们呢，可以在孩子平时饮食当中呢给他习惯的性的调整一些粗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粗粮呢它可以让孩子的这个血糖缓慢的平稳的来释放，这个呢特别的关键。还有很多孩子啊，他们在考试的时候呢，为了赶时间啊，经常不吃主食，就吃一些这个菜呀，高蛋白类的东西。而且呢也有很多的小女孩呢就是控制主食，为了防止发胖，其实这都是不对的。因为主食碳水它是你大脑能量最直接的来源。如果你现在已经成年了，想维持身材，你选择低碳水的食物 OK 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即将上考场的考生，或者是你是一个需要大量脑力劳动的一个学生来说，碳水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大脑运转唯一的核心能量是碳水化合物，如果主食摄入的不足的话呢，就特别容易大脑缺氧，注意力不集中，做题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出现发懵啊、疲倦啊、犯困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所以呢，建议家长日常的给孩子准备一些他特别熟悉的主食，米饭、馒头、面条这些都行。那如果要是孩子能够接受的话呢，适量的搭配一些小米、燕麦等等这样的一些粗粮，粗细结合，保持孩子血糖的稳定，大脑的状态更加的平稳。这样的话呢，他在上考场的时候才能够做到精力充沛。第二类呢，就是优质蛋白质。优质蛋白质也特别的重要啊，蛋白质呢它是恢复体力增强免疫力的一个特别关键的所在，但是一定记得不要过量。咱们日常家常的像鸡蛋啊、瘦肉啊、鸡肉、鱼肉、牛奶、豆制品这些呢全都是最好的选择。那做法呢最好呢我们是以清蒸、水煮、清炒和炖汤为主。那像油炸、红烧，尤其是油炸，很多小孩子特别的喜欢吃什么炸鸡腿、炸鸡翅、炸肉之类的，它特别的香。但是呢不建议在考试之前吃这些油炸的食品。朋友说了，月明，你刚才你不说他平时爱吃啥就考试给他吃啥吗？但是油炸这个东西啊，我在这里特殊强调一下，它呢是需要你大量的时间去消化的。如果你要是吃了油炸类的东西，那你的血液呢就会在长时间集中在你的胃部去消化这些油炸类的东西，这样的话呢它供给到你大脑的这样的一些血液呢就会受到一定的干扰和影响。那油炸和红烧这些重油类的做法呢，它们不那么容易消化，可能呢会引起这个大脑一时的反应迟钝。所以说在考试的时候咱们尽可能不要吃油炸。你喜欢吃什么某某快餐的全家桶啊，什么烤鸡翅、炸鸡翅，怎么考完试再吃啊。考试之前呢，如果你爱吃红烧肉的，咱们尝试一下吃点水煮瘦肉。喜欢吃烤鸡翅的，咱们来个清蒸鸡翅也特别的好吃，相信我，可香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在这个补充蛋白质的时候呢去侧重那些好消化没有负担补充体力刚刚好的食材。第三类呢就是水果蔬菜啊，真的也不能少。那新鲜应季的果蔬以及低糖的水果呢是最能够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的，它们是可以促进肠胃蠕动，缓解考前久坐压力大带来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呢像便秘啊、上火这样的一些问
体呢，蔬菜水果都是可以帮助你缓解的，像黄瓜、西红柿、西兰花、青菜，这些都是特别稳妥的选择。那蔬菜里边呢，还有就是青椒或者是那个青红彩椒。哎，对，这里边我特殊的要跟大家安利一下啊，这个彩椒，红色的、黄色的彩椒，在市场上，价格并不便宜啊，10来块钱一斤。但平时咱们如果要是没有吃这彩椒的习惯的话，你这段时间可以试一试，因为它是因为什么呢？它维 C 的含量特别的高，彩椒的维 C 的含量超级的高，它是一种特别好的蔬菜。那所以说呢，也是可以给孩子来做一做的。像这个刚刚提到了黄瓜、西红柿、西兰花、青菜、青椒、彩椒，这些都是特别稳妥的选择。而水果类呢，水果类的我们可以优先选择一下，像苹果，还有现在大量上市的这个樱桃都是特别好的。苹果、樱桃、蓝莓，蓝莓也很好，但是注意蓝莓一定要给它清洗干净，尤其是它那个前面那个地儿一定要清洗干净，注意啊，不要这个吃这个发霉的蓝莓。苹果、樱桃、蓝莓，这些都是温和类的滋补的水果，补水润燥，舒缓情绪的。那我特别要提醒一下，这个荔枝呢，尤其是现在大量上市的这个荔枝，建议考生呢在考完试以后再吃，考试之前呢咱们先不要碰，因为荔枝呢是有点有那么一点点容易上火的。当然了，你平时喜欢吃的一些水果啊，像什么苹果、梨，各种瓜类的都是可以，但是一定要保证新鲜。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要跟各位家长来说一说高考期间啊，绝对不建议孩子给孩子吃的一些食物，我们一定要避雷。而恰恰正是这些东西是孩子们最爱吃的，这些东西可以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情绪价值，让他们有一种极强的满足感，让他们特别的开心。但是不能吃，考完试再吃，相信我，一定要考完试再吃啊。这些都有什么呢？比如说是那些寒凉的食物，冰镇西瓜不要吃，冰镇饮料不要喝，冰奶茶不要喝，冰雪糕啊、冰淇淋啊都不要吃。这些呢，在高考期间我们一定要全部的暂停。那高考期间呢，大概率天气有可能会比较炎热，孩子呢就特别的容易贪凉。但是这些生冷的食物，他们会刺激肠胃，如果再加上高考期间孩子特别的紧张，搞不好呢可能会引发一些像腹痛啊、腹泻呀、胃肠炎呢。一旦孩子身体不舒服，你就会直接影响考场的发挥，得不偿失。所以说呢，这些东西呢我们不要吃。第二类不要吃的东西呢，就是那些重油、重辣、重口味的食物，像麻辣火锅、烧烤、辣条，包括呢就是某些快餐店里边的这个香辣鸡翅。哎呦，那个香辣鸡翅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的时候它就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辣。就是在那个吃这个香辣鸡翅的时候，大概率是有很多孩子他们就会有这个胃肠不舒服啊，会有拉肚子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说呢，千万千万不要去吃这样的一些重油重辣的东西，他们会增加胃肠的负担，而且呢它会导致孩子容易上火、长痘、咽喉肿痛，还有口干舌燥，情绪也会容易变得焦躁不安，是不利于孩子静心答题的。同时呢，也提醒家长啊，不要让孩子去尝试一些新奇的食物，像一些这个广告做得特别好的一些网红的零食啊，还有你从来没有吃过的，但是在网上宣传特别好，超级补脑这样的一些补品，不要吃。很多家长可能会想给孩子带来一些惊喜，然后考试期间打卡一个网红的大餐，新奇的小海鲜，高端的滋补药膳，因为每个人的胃肠耐受力都是不一样的，陌生的食物呢特别容易引发过敏、胃肠不适。所以说在高考这个关键期，不求新意，只求稳妥。你所有想让孩子尝一尝的新鲜的东西，放在高考之后 OK 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高考期间咱们一定要吃自己熟悉的东西。除此之外呢，饮水方面呢也是有很多讲究的。
那建议考生呢以温水还有常温的白开水为主，少量多次的饮用。那不建议大家呢去喝这个咖啡啊，还有功能性的提神饮料啊，浓茶啊，这些东西我们都是不建议的。就很多孩子犯困呢，

就要喝一些提神的饮品，但是呢，短期亢奋之后呢，会出现心慌、手抖、失眠以及注意力涣散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如果严重的话呢，可能还会影响第二天的考试状态，所以说特别的不推荐。那如果你仅仅是在考数学的时候，你喝了一杯咖啡，然后你觉得状态特别的好，结果第二天你再考理化的时候，完了，这个状态不在了，这是不是得不偿失？你就喝。就喝你自己平时最熟悉的白开水 OK 的，没有问题的。其实呢，除了吃什么不吃什么，那高考饮食的作息的细节也是特别的重要的。那还有啊，在这儿还要就是对特意的对这个女生以及女生的家长说一下，就是来自女生和女生家长一定要注意一下，如果就是在高考期间刚刚好赶上你家宝贝的生理期，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之前没有做过一些特别的这样的一些准备和处理的话呢，一定要带好止痛的小药片，然后在考试之前呢给他吃上。相信我，就暴饮暴食，早餐是一定要吃的，不管孩子就说哎没有胃口，我不想吃，我一点都不想吃，他没有胃口，但是呢一定要求他吃一些，因为这些东西是你上午答题的一个能量的来源，精致清淡有营养，这个特别的重要，不吃这个不吃空腹，不空腹考试，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铁律。因为呢，如果你要是空腹考试的话，就特别容易低血糖，低血糖会导致头晕，也会导致你的思维跟不上，平时你会的知识一低血糖再加上你紧张，就很容易给它忘掉。所以说早餐是一定要吃的。那午餐呢，我们吃七分饱就可以了，不要吃太多，七分饱就 OK 了。因为午餐吃得太饱呢，血液它就会集中到胃肠，去胃肠去供血，然后呢帮助消化食物，这样的话就会引起大脑的供血不足。所以说午后啊，做题小小的午睡的时间，这个午睡的时间不要太久，基本上呢是10到30分钟之间。那如果不到10分钟的话，孩子可能就睡不太好嘛，睡不着。但如果你要超过了30分钟，那他可能就会进入深度睡眠，深度睡眠他就非常非常的糟糕。你在给他强行叫醒好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整个一下午，哪怕到晚上，你整个人的状态都是特别 OK 的，特别好的。所以说呢，睡眠一定要保证在30分钟以内。说完这个睡眠啊，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晚餐。晚餐呢，我们还是要做到尽可能的清淡减量，避免积食，也避免失眠。说到减量，哎呀，那我就吃一丢丢，吃一根饭，哎，也不要那样啊。就是假如说平时你吃一碗饭，那你今天在吃一碗饭的时候，你稍稍剩的一根儿就 OK 了，也是维持到你平时的这个饭量和状态少一丢丢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是能够保证夜间的睡眠质量的。顺便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像能够促进睡眠的、有效帮助睡眠的，类似于像小米粥、香蕉这些呢，都是可以促进睡眠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大家呢可以适当的给孩子来吃一吃，还有牛奶，这些都是可以促进睡眠的。在要叮嘱大家的就是饭前饭后我们不要立即的剧烈的运动。那有的小男孩就特别的喜欢打篮球，昨天我在跟一个姐姐在聊天的时候就说，他家宝就一个男宝，他特别的喜欢打篮球，哪怕中午不吃饭都要去打球。然后哎呀，我听完之后，我有两个这个碳水化合物包括蛋白质，它都是你下午学习主要的一个能量的来源，我还是为他有一点点担心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啊，现在的小孩子怎么可能让自己饿到呢？那在同学那随便要一口零食，他肯定不会让自己饿到。但是啊，还是要让这个孩子们啊，一定要记住，就是正常的一日三餐就 OK 了。然后呢，不要做太过剧烈的运动，因为剧烈的运动呢，它也会导致你血压升高，也会导致你这个平时考试的时候发挥的时候呢没有那么的稳定。考完试呢，不要立即打正常的就餐，平稳过渡身体的状态就好。其实现在吧，吃东西其实已经不简简单单的是满足口腹之欲的这个吃东西，我觉得对于学生来说，它是维持你大脑正常运转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核心的指标。所以说一定要认真的去对待饮食这个事情。
第三个就是要说给我们家长听的，其实之前也说给家长听的，但是第三个呢，一定要特殊嘱咐家

家长的，就是我们做家长的一定要放平心态，不要过度的去关注孩子的饮食。就有一些家长啊，就压力让孩子时时刻刻处在那种被期待被考核的紧张氛围里，平常心做饭，平常心陪伴，就是最好的鼓励。其实说到底啊，高考拼的是实力，稳的是状态，饮食呢真的是不轻装上阵，从容应考。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在孩子高考饮食啊作息调理上有什么的困惑呀，拿不准的问题呀，也都可以随时的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哪些能吃，哪些需要忌口，三餐如何搭配，我们呢会帮大家呢以最温暖的底气。愿所有的考生吃得安稳，睡得踏实，心态从容，笔下生花，不负数年寒窗，不负少年热血，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奔赴属于自己的滚烫的山海。好了，今天呢咱们的高考的饮食科普呢我们就暂时说到这儿，那稍后呢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毛不易带来的一首歌，叫做一荤一素。

魔力十二载，今朝是锋芒。少年的书桌上没有虚度的光阴，十年磨一剑，那些看似波澜不起的日复一日，终会让你看到坚持的意义。惜君生羽翼，一画北冥鱼。愿你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愿你执笔为剑，不留遗憾，做最好的自己。无论是关关难过关关过，前路漫漫亦灿灿，还是高考改变命运，而是一年又一年的高考，见证了那些努力改变命运的青春时光。它更像是一座桥，通向远方，翻越一道叫做自我的山岗，一场少年们全力以赴的精神承认力，有勇气和担当。愿你踏入考场那一刻，会有征战沙场的自信和勇气；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战士收刀入鞘时的骄傲。眼中有斑斓，心中有灿烂。那些为梦想而战的信心，是人生的坚持和勇气。笔锋所至，皆是心之所向。奋斗到底，相信光，追逐光，成为光。愿素未谋面的你我，有一天。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空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锦州交通广播的其他节目。好了，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啊，感谢您收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锦州广播。

忙碌了一天，该静下来听听歌了。姜育恒《再回首》，这首歌其实是翻唱，但他唱的时候加了自己的故事。当年事业低谷的时候，他背着吉他在街头唱歌，这段经历让《再回首》与这段归途多了一份沧桑。姜育恒的声音里总有一种历经沧桑的温柔，唱《再回首》背影已远走的时候，像在跟过去的自己轻轻的道别。我们都有过再回首的时刻，现在听着忽然懂了。

很多人心里都有一版属于自己的约定。周蕙的国语版嗓音干净清甜，唱的是两小无猜简单笃定的小美好，听的人心里软软的。而王菲的粤语版意境完全不一样，更加的成熟内敛，带着淡淡的怅然，像是多年后对一段感情的回望。想知道最先留在您心底的是哪一个版本呢？

听到这里再给您加一个彩蛋，2004年张学友在《活出生命》演唱会中吃着苹果就上台了，松弛到极致，他也翻唱了这个。

想问问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突然间想起某个人呢？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的戳心？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黄仲永带的时候，我总在想，要是当初我们再等一等，会不会不一样呢？可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不过没关系，晚上允许我们自己偷偷怀念一会儿，天亮了又能笑着往前走了。

这几天分享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作品，好多朋友留言说一首歌都唱到了心里，这种隔着屏幕的共鸣真的很温暖。今天咱们接着聊这位华语乐坛殿堂级填词人潘伟元老师的重量级作品，陈百强演唱的《一生何求》。他的词从不是文字堆砌，而是藏着人生况味的真言。

永远看不透，把人到中年的怅惘与通透写得入木三分。他的词就像一位老朋友，轻轻说着人生里的取舍、遗憾与释然，每次听都像在跟自己对话。这样的词才能让一首歌穿越时光。

假如心动有声音，那一定是蓝心湄《一见钟情》的旋律。1993年，蓝心湄推出同名专辑，主温柔抒情路线的尝试。蓝心湄用独特的嗓音，把那种遇见爱情时的小鹿乱撞演绎得丝丝入扣。当旋律响起，你是否也会想起初见某个人的时候那一瞬间的脸红心跳呢？来听《一见钟情》，感受这份纯粹的心动。

晚上好，又到了听歌的时间。多像我们站在感情路口的样子，想留怕打扰，想走又舍不得。后来才知道，有些安静走开不是认输，是想给对方留余地；有些勇敢留下也不是固执，是还想再试一次。不管选哪一条路，能在歌里找到自己的影子，就能一起共情。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冬梅说音乐。最近咱们的锦州城因为肖战和袁氏齐秦的经典，带着历经岁月后的感悟，而肖战在大湾区晚会的演绎，把自己的成长故事融进了歌声里。当时舞台视频播放量破亿，至今还在热搜上有回响。网友说这是治愈心灵的良药。他唱就让往事随风的时候，那份通透像极了锦州人的实在，热闹却不添乱，热情又懂分寸，连围观都保持着温柔的距离。或许你刚逛过剧组可能去过的街角，或许正盼着一场温柔的偶遇。

如果您是外地的朋友，不如跟着歌声去尝尝正宗的锦州烧烤，逛逛古塔旁的老巷，说不定就会和这份热闹撞个满怀。毕竟肖战在锦州的日子里，每寸烟火都值得细细品味。

夜色正好，我们一起来听千千阙歌。前奏一响，就像站在旧时光的路口，看人群来往。还记得那些和月亮有关的故事吗？来听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0: 都成了心底的遗憾。现在来听《来生缘》，一起在旋律里感受那份深沉的情感。一起来听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发行于1991年，他的声音是温润的，像在耳边。听到这首歌，好像就能想起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心里的烦恼也会跟着消散。现在的你听到这段熟悉的旋律，会不会也跟着轻轻地唱呢？想起那些简单快乐的时光，我们一块儿来听《花心》。
1: 寂寞渐渐地接近风声里，是向我招手。当天依靠我的心，带着美丽故事淡然退后。

今是张国荣在舆论漩涡里写的自白书，也是张国荣和许冠杰在录影空闲聊出来的作品。哥哥熬了两晚写出了旋律，

0: 了一对老夫妻的日常之后写下的歌词。爷爷每天帮奶奶梳头发，奶奶总是笑着说，这样慢慢变老就好。这
1: 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属里您是可以用的，
2: 只要你听就有新发现，
1: 品质维权一直在路。

0: 白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合适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合适眼科同步北京三甲，
1: 8点应该都会有直播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交广的抖音平台。然后林涵的抖音平台，因为我们在露面嘛，可能也会跟6月7号八因素提前做好路线规划，合理安排出行的方式，还有休息的场所，避免迟到误考。再有呢，要关注天气情况，特别是高温天气啊，预防中暑，还有一定要记牢，然后仔细去看一看，提前规划好啊，定的这个闹钟啊闹铃也检查一下，您定的这是当天的这个时间还是呢第二天的这个时间，有的时候真的容易懵，就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啊。考生不要携带钥匙，上面呢也会有条形码信息，一定要仔细的去核对条形码的信息，准确的填写您的姓名、座位号，还有条形码，要把它把控好，不要超时。考试结束信号发出之后，一定要立即停笔，在监考教师依序收起答题卡、试卷、草稿纸之后，根据规定或法律进行严肃处理。第四点呢，还是要提醒各位考生还有家长朋友啊，这是每年呢也会进行这样一个提示，就是谨防上当啊，要有这个警惕性，尤其呢明辨网络上的一些信息。高考前后有也是不要惊慌，比如考生入场的时候，假如说啊您忘带准考证了，没有关系，一般呢都会在门前有这个服务点，然后呢您就跟警察叔叔啊。预祝各位考生在本次的考试当中沉着应考，发挥出色，取得理想的成绩，愿大家以扎实的学识和稳定的心态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衷心祝愿大家金榜题名，前程似锦。

内线24度，6号的晚上8点到7号的晚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那就是在高考这天啊，7号那有可能会有阵雨的情况。南方3到4级，7号的晚上8点到8号的晚上8点，全市多云，并且是阴有阵雨。平台上呢，听众朋友问到一个问题，说想咨询一下，休市的情况。今天是6月5号，2026年高考即将开始。

州方向，上述路段限速每小时60公里。第二个路段呢，是在富锦高速79公里300米至77公里620米段，阜新方向，上述路段限速每小时60公里。

书香门第小区南门在科技路封闭路段内预留进入小区车辆的通道，那么车辆一定记住啊，是禁止鸣笛的状态。第五个考点是在实验学校陵南校区，陵寒去的这个校区啊，在现场给大家做现场的报道，陵寒去陵南。陵川路是封闭中央南街至河畔家园小区门口西侧，长沙街封闭陵川路至市府路路段。考点六，锦州市第五高级中学考点，根据考场周边交通状况，对解放西路实施禁止鸣笛、减速等管制措施，第五高级中学门前封闭非机动车道与外侧机动车道。第七个考点呢，是在锦州市第四高级中学考点，依据考场周边交通状况，对武夷山路，也就是汉江街至湘江街路段，汉江街武夷山路至青城山路路段，湘江街武夷山路至青城山路路段进行封闭，禁止车辆通行。我知道也许他不在任何。考点周边呢也有一些停车的便利，各位朋友啊，停车场这个呢是要持准考证的，是可以停车的，提供车位70个，接送考生时间段允许车辆在中央南街，也就是陵川路至滨河路的路口，在这个道路东侧是可以停车的。那么在高考期间，为确保考生不因交通问题影响参考，交管部门呢也是安排了服务措施。第一个呢是设立7个高考服务站，在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在城区设立锦绣岗、纪念馆岗、福音岗、解放岗、地税岗、府东岗、汉条岗7个高考服务站，每个服务站配备2辆铁骑摩托车，为考生提供紧急情况下交通引导和摩托车送行服务。第二个呢，是在每个考场设置1辆考生服务车，

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在每个考点利用执勤警车和摩托车设置高考的考生服务车，为遗忘身份证、准考证的考生、患病考生和考生突发紧急情况和通道提供各项交通保障服务。在此期间，在路口执勤的交警将对考生、监考教师、考务人员乘坐的车辆给予优先通行。自2016年开始，每年高考期间，交管支队与锦州交通广播合市联合开展护考活动。为了将送考车辆是可以免于处罚的，当然不是说让您肆意的这种去做这种什么不按道停车呀、行驶啊，这并不是啊。这个呢是紧急送考车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是有前提要件的。同时呢，希望社会交管部门和交广呢，也是开展高考路况直通车的信息协作，在这几天都会实时的为大家来发布这上面路况啊、信息呀、考试周边的信息呀，包括从七号是周天儿，7号、8号早上也会有直播，大家都可以关注交管。

有阵雨，南风二到三级。七号的晚上八点到八号的晚上八点，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转西北风三到四级。

么保险是应该全部理赔。审理之后啊，是这样认定的，驾驶人董某对于车辆行驶以及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控制权，其司法解释还明确，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所以呢，如果说啊，您正好现在

0: 点，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转西北风，三到四级，注意天气变化。
1: 遥遥的想不要梦中。
0: 直通车的全部内容，主持林涵，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畅通晚高峰节目。

0: 回头看这一生，人如飞虫，多忙碌。
1: 我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锦州人的顶级
3: 北京时间16:30，我们聊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现在是小小的缓行状态，都不算特别拥堵，只是稍显繁忙。剩下的街路都非常的好走，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4: 这里是
3: 今天星期五，街上不太堵。今天也没写要走神，盐不要放两遍，酱油不要一遍不放啊。特别闹心的，咱不是正在发放那个爱心助考蓝丝带嘛？大家都去核实眼科了，包括我们博大驾校科技路报名处了，还有这个，他的三腿的那个位置，他能帮你弄一弄，调节调节，改一改，是的，是的。
5: 莱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6: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
3: 还没有领的快点去领啊！然后呢，有朋友问我们这次去几天呀？几天就回来了，下周三吧。

0: 噔噔噔噔，我们要去吉林吗？不是，我就想起来，我的妈呀，我这个宝库里边有几段吉剧啊，吉林地方。
1: 给我配婚说道多，生来的病拉把妇科，一是二叔都找地方儿科，再比就一想过，
2: 一看一胡言。
1: 算命的先生请了一百个。
0: 如果还没有下载这个新闻客户端的朋友们呢，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一个这个 APP， 叫做北极海新闻，然后你在你的商店里边把它找到下载，就可以直接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啦。很真诚，很努力，很有本事的一个人。再来一段呀，我们听一段极具的包括。

0: 占了三个鬼呀、啊、鬼年鬼节。
1: 您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

0: 媒体集团新闻府，
1: 让考试发挥，不要失眠再焦虑，越焦虑越睡不着。进考场前做几次深呼吸，告诉自己我准备好了。我
2: 西向东和北向南小道上车相对多一些，还有一个位置就是在重庆路和石英街东西双向，因为这有学校嘛，所以学校小学附近家长车过来的相对就不容易了。
3: 哎呀，可不是吗？所以说我就总结了一句话呀，
2: 啊，
3: 就是说这个乡愁这事儿，
2: 乡愁，
3: 哎，都说这个小的时候的乡愁是什么呢？是一扇厚厚的门，可能会遇到无数无数次的相遇和离别。
2: 哎呦，说的有点难受呢。
3: 啊，没事儿，你只要勾住田雪妮那个点就定了，就是一条直线。
2: 我说我宣布你是这桌最帅的人。
3: 哎呀，所以说还是弟弟知道姐心里想啥。
2: 哎，他怎么知道呢？
3: 孩子啥都懂，就是不说得了。
2: 但是那时候他啥？
3: 跟你说一下。
2: 我跟你说，我现在是心呢，我有点瞬间就
3: 萌动啊。建群吧，是吧？建群，建群，建群。
2: 我不
3: 啊。接下来咱们继续聊大学的事儿。其实我觉得大学呀、啊，就是一个金字塔
2: 啊，那肯定的，都这么说嘛。
3: 然后呢，到大学可能好多朋友就说了，你看我这个到高中的省两下你。
2: 其实夏天的我们的衣柜里都缺少，都需要一件称心如意的小白 T 恤。
3: 嗯，
2: 你有没有这种情况？
3: 我
2: 穿着白 T， 我就怕溅上油。
3: 我没有小，
2: 他这个小白 T 呀、啊，白 T 开仓放假单拍一件398，
3: 这有点贵。
2: 哼，
3: 对不对？
2: 嗯，
3: 那为啥两件249呢？哎呀，
2: 特别好。
3: 我真的，我第一次大公主的时候，我还就是看那个范闲，然后我就想，我说谁能演这个长公主呢？就是那个，
2: 就怕塑造不好，
3: 对，也不是很魁梧雄壮，
2: 很普普通通的身材嘛。
3: 是啊。

0: 在家待也挺好的，是吧？大热天的，
1: 冰雪
0: 三十多度，你上那儿干啥去？热的乎的。
1: 江河融精神，
0: 我就不愿意去。
1: 那才山山起来，
0: 那我去我都不去。
1: 山起来火辣辣的，去不了。
0: 就想在家待着。
1: 明天我爬那个山去了啊，就不跟您去爬鸡冠山了。
0: 长白山。
1: 对，要上长白山。
0: 今天明天准备爬山的朋友啊，今天在家里好好准备准备啊。
1: 嗯。
0: 然后早点睡，早点休息。明天爬山有劲儿。
1: 关键词是短袖，大家别打 T 恤啊。虽然它是白小 T，但是它是我们关键词设定的是短袖。你看搜索朋友不少，其实可能要给家里的，你看它是 S 码，给家里的爱闹爱玩爱蹭的那种小男孩，是吧？那半大小子们。
0: 哎，我真发现
1: 了，最适合他们了。
0: 真就是上小学、初中左右的孩子，小男孩啊，穿一小白 T，然后弄一个就是那个小牛仔短裤，穿一小白鞋，
1: 他爱配什么配什么，
0: 老好看了。但是就怕小，但是我不知道别人哈，我们家那个那你这地上都打滚儿那。
1: 所以他对于这些脏啊难看呀，他不在意，正是什么不在乎的年纪。
0: 然后他有的时候吧，
1: 给他们选两件，
0: 就买这个，没事，孩子们穿去吧。
1: 收音机前的孩子妈妈，
0: 嗯，
1: 你在微信平台上输入短袖这俩字儿，你看看合适的尺码，给孩子选两件，防水、防脏，然后防油。
0: 嗯，
1: 弄上油，拿纸一擦就掉，弄上咖啡渍，你当时擦擦，别搜半袖，这是咱们东北叫法，短袖啊，
0: 短袖啊，
1: 你弄上一些脏东西了，这
0: 我说那你说推荐谁呢？好水不流外人田是吧？这玩意儿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事儿，
1: 哦，
0: 我说那就我搭档去吧。
1: 合着我这个机会是你们挑剩下的，
0: 给他个机会，
1: 你实在是挑不出人来了，咱领导是吧？
0: 啊，让他见见世面是吧？这大度的不愿意说这事
1: 儿，你们搜短袖吧。
0: 去的时候斗志昂扬，好家回来之后那，算了，不提了。
1: 是，哎，正好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一些这个大人穿是吧？
0: 嗯，
1: 实际上它这码数呢 ，S 到 XL
0: 都行都行，
1: 更适合这半大小子们
0: 穿。对对
1: 对，哎，这个给他们选一选吧。嗯，90多块钱。
2: 花家美丽一站式婚礼堂，定格每一秒心动，您的专属仪式，我们正精心等待。21866666。
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一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
4: 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5: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6: 六娃好去处就来一多乐牧场。
7: 这里是被遗忘的北方江南，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清凉的溪水和安静的古村，这里是燕山深处的记忆州，这么近那么美，跟着广电去河北到农家养生餐，3天2晚，758元起，6月中旬出发。报名热线：13846888827，13846888827。锦州广电旅行社，靠谱旅程，让您更安心。
8: 锦州人的顶级技艺，比价山城。
1: 北京时间17:32，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时候的路况，整体还是非常好的。最繁忙的还是咱们的大云飞街，云飞街从延安路开始，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南京路全是车，南向北
0: 南风3到4级，大后天全是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转西北风3到4级。哎呀，这个用一场绵绵的细雨为你们送行吧。
1: 表达了作者的思乡之情，
0: 对，很思念你们。
1: 嗯，谢谢啊。
0: 嗯，这玩意儿气温小，到时候你再过2个月再来。
1: 然后大家伙也说来着，
0: 是吧？
1: 我们夏天也热。
0: 人生最大的误解就是北方人认为南方冬天不冷，南方人认为北方夏天不热。
1: 不过这几天呢，确实有这种特别明显的感觉，就是青海，青海，你知道我看了那个视频啊，我猜想说
0: 还供暖呢。
1: 然后你就觉得搭不到一块儿是吧？这些词儿，有不少 ID 是青海的朋友说，我们确实特别冷，我现在都在屋点着电褥子，盖着被子玩手机呢。
0: 你这种事情真是想象不到是吧？
1: 下雪了，
0: 就是，
1: 而且还挺厚，20公分。
0: 就有一年咱们这儿冬天的时候，然后我跟你以为我在家穿的是啥？背心儿，
1: 因为咱们
0: 供暖好。
1: 是，
0: 他说哥你出去溜达一圈呗，
1: 我不带。
0: 我才不那么傻呢，
1: 但是我可以同时跟你一块吃雪糕。
0: 对，真想象不到哈。 你看咱们这边都感觉天很热了。
1: 咱们今天估计不少朋友当场入眠。
0: 但是它有高科技在里边，
1: 加了高科技了，
0: 它竟然是个三房体。
1: 它这种夏天呢，出汗也不闷，风一吹凉丝丝的。
0: 嗯、
1: 它三房体现在防水。
0: 对，雨水落到衣服上，它会滑漏下去。
1: 像荷叶。

0: 液一样的那个，
1: 就有
0: 然
1: 点
0: 后
1: 像我们冲锋衣那个材质，
0: 放油，
1: 油，
0: 落上油点子之后，
1: 你擦擦，
0: 就
1: 是吧？然后我们这次给大伙儿的价格那是折上折，
0: 他拍两件是199，但是还有一些福利措
1: 就
0: 施。
1: 对你加一个福利关呢，他给你减5元，
0: 你加入商城会员再减10块。
1: 所以说你184块钱就到手两件儿。
0: 80斤到150斤都能穿，男女同款 S 到五 XL 码全都有。
1: 对，所以说这个正常的成年人呢，包括这个孩子们哈，现在孩子们长得你这也挺壮实的哈，没问题，都能穿啊。
0: 就是哎呀，就小学那些小学生啊，深浅不知的时候哈，也不知道自己干净了脏了的，但是给妈妈增加很多洗衣服的负担的这种，你就给他买这个。
1: 他都在操场上打滚儿，互相玩的游戏都是踩鞋带儿。
0: 那不鞋能不被踩吗？
1: 那专门踩鞋，谁踩鞋带儿啊？
0: 有黑白两色可以选，无论是自己留着换着穿呀，还是想和这个家人呢，或者是男女朋友想穿情侣款啊，都可以直接两件选好之后加入购物车一起付款，就能享受184的价格。
1: 对，搜短袖啊，短袖，
0: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底下那个栏儿搜索"短袖
1: 好东西，价格也不贵。
0: ”。
1: 大家如果夏天的时候穿一件这个白小 T 啊，你可以搜一下，看看那个李小冉那个效果。但是我个人认为，你不用考虑它，你就考虑你自己这件衣服版型不错。
0: 选适合自己的尺码就可以了。
1: 我估计小冉穿的就是 S 号，
0: 那必然的呀。
1: 是吧？他那个显然小，你看他那衣服，
0: 它扎在那个牛仔裤里了。
1: 是吧？真白净。
0: 关键词啊，短袖，大家搜索，然后所有搜什么 T 恤啦、半袖啦，这个都没有链接，搜索短袖，亲爱的朋友们。
1: 就可以了啊。
0: 怎么样？今天我们还是很丝滑的，是吧？
1: 哎呀，这个反正大家就看看吧，
0: 是不光适合成年人，像是未成年的小朋友们，
1: 都可以啊，都可以。
0: 他们正是我尤其想到了这个，不知道说自己注意着别蹭上脏，省得
1: 对，
0: 妈妈不好洗啊什么的。他不管那个，反正他不洗。
1: 你就给他穿一件黑的就行，这东西都沾不上，真的。小白的就平时孩子出去这个聚个会呀、上学呀，
0: 今天我买79三件的还没穿呢，轮着穿呗。
1: 安娜。那个衣柜里头不永远缺一件衣服吗？
0: 说的对呀，你是惯了就，你是销惯了就。
1: 是吧？给它补充上。
2: 知识小比拼，谁对谁开心？
1: 来
0: 大
1: 来来
0: 家，
1: 啊！
0: 大家搜索这个短袖啊，可以继续那个链接呢，跟我们答题也不犯冲突。我们现在开始答题，我快速的问，大伙快速的答。
1: 你就这么说的话，不见得是简单题。
0: 超简单，
1: 啊，
0: 今天真的超简单，我就是考验一下大伙的手速。
1: 来来来来来，
0: 古时候呢，有一个这个职业，
1: 啊，
0: 或者一个称谓吧，叫做西席，西边的西，抗席的席，指的是客人呐、医生呀、老师呀，开始。
1: 对，西席啊，西席，哎，
0: 客人，
1: 学生会主席，席地而坐，是吧？席卷。啊，然后等等等等，其实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唐代的时候，咱们那个好多的家具才有角。过去的时候都是那种就是东西都榻榻米都搁那底下贴着，它就是唐风，它没改。反而咱们这边呢就认为，哎，还是有一个角给它立起来比较好一点，人能坐着舒服一些，是吧？那个之前呢就是都是席子，然后呢。如果是大家在一起的话，就是一张大席子；如果是那种分餐制，就是一人一个小席子，坐最主尖那个，那就是主席。
0: 当那个什么，当这个关系已经不再存续的时候，咱俩掰了，就卷席把锅，
1: 对，
0: 就席卷走了，锅也把。
1: 也叫割席，是吧？就是咱俩比如说挨着一张席子，我就觉得你都上长白山了，你都没带我去。
0: 卷席把锅，吹灯拔蜡，拉倒了。
1: 刀咵一下子就把这个席子就割开了，从此啊，分道扬镳。
0: 走你。

0: 时间。今天歌甜是吧？
1: 挺好，
0: 有点甜吗？
1: 没，这根本就弥补不了我没去长白山内心的遗憾。哎呀，靠一首歌能修复我俩之间的关系。
0: 我替你完成你的遗憾，我讲义气。
1: 来吧，来吧啊！说正确答案，很简单。
0: 老师啊，
1: 屋里头那大炕知道吗？
0: 嗯，
1: 老头老太太，尤其老头得住炕头东边。
0: 哦，
1: 客人一般都在炕梢住。
0: 西
1: 边，炕席西边来就。

0: 起，所以说人想的挺对，客人。
1: 但是老师，
0: 嗯，
1: 西席非常好，无论是拿苇子碾成的那个汁席，或者拿高粱，
0: 嗯，
1: 然后外边那个汁席，都特别好。
0: 哎，真是，就是最近这么几年，大家可能真的不怎么能见到汁席的了。我记得我以前还我们家前面挺远的地儿有这么一家，他们家那个就是
1: 扁，
0: 他们家是拿竹扁，
1: 嗯，那竹扁的话就更好弄了，
0: 我估计是烤一下，
1: 可能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让它颜色不一样。
1: 西席据说是从那个皇帝那儿
0: 嗯
1: 来的，西汉的东汉的时候有个皇帝，为了表示对他老师的尊敬呢，特意安排老师做西面东，自己做东面西。因为皇帝
0: 都看这个大墓啊，我们都说这个，你看这个中国人说这个墓都是南北向，不是，汉代的墓很多大墓就是东西向，
1: 嗯，
0: 他们就认为这个东西向的时候东边是很尊贵的，然后坐西边不就面东吗，所以说他就觉得这是老师。各位把这个姓名和电话发过来，
1: 然后我们说一下你们的获奖内容。第一位朋友大明星，您四位朋友都把姓名电话发来啊，
0: 嗯，
1: 第一位朋友获得了烧火营子熏鸽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日餐桌不单调，烧火营子熏鸽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我获得了益多乐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艾尔贝塔酪蛋白鲜牛奶。益多乐就是棒，奶香浓郁，口口香，全新艾尔贝塔酪蛋白鲜牛奶，珍稀奶源，亲和营养，好吸收，乳糖不耐受也能喝，老人孩子营养必备，早晚各一袋，全家都爱益多乐。周末遛娃也可以去益多乐牧场。还那个兔兔还给我显摆他的真养鸡老七水，
0: 那个挺好，大大大香、啊。
1: 他说是小时候的味道。
0: 烧烤卖花皮，快乐凑个齐，但是这主要是为了对仗押韵啊。他们家口味挺多的啊。然后畅饮童年味道，守护锦州情怀，认准真养鸡，品出好回忆。领奖第一点，大伙儿记好了，你要是人民街一直往前走，
1: 是的，
0: 是吧？
1: 往北走，年近往北开，
0: 你就基本上就看见了啊，然后电话1308129-0519。
1: 那今天获奖的这位朋友呢，您就到得到下周二了、啊。
0: 对，明天周六周日，然后周一这三家三天不行啊。
1: 然后
0: 旅游景点什么的，兔兔，你这是哪个口味的？一个是那个荔枝的是吗？
1: 不到。
0: 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橘子水的那个味道，我觉得应该是。
1: 然后，谁这么？老树说我掐指一算，
0: 后天长白山有雪，
1: 你别掐了，就白日做啊，就梦了，
0: 凉快啊，
1: 温度不高，我们需要带一些厚衣服。就是现在如果是有报名这趟旅程的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
0: 嗯、
1: 你一定要带一个，尤其厚外套一定要带上啊，秋裤呢也可以带一条，我认为
0: 那岂不是很舒服吗？
1: 啊，行，媳妇才能搜到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白小 T。你看我们那个某米的
0: 军儿哥还穿过呢，
1: 军儿哥还穿这个白小 T 呢啊。然后还有就是，
0: 军儿哥开了无数次的会，就得穿这白小 T。
1: 我们的小猫猫说 ，T 恤防油太重要了，每次吃面都绷上。
0: 哎，真是这样。哎，你
1: 一次性围裙，要么就拿两个纸巾在前面挡着。你吃米线呢，全都得弄上、
0: 哎、
1: 我还爱放好多辣椒油，我呀给弄着可可怕了。
0: 再拍张照片，哎呀看真讲究，带个白皮脖吃吃烧烤。
1: 所以这个白小 T 这个防油防污防水、
0: 嗯、
1: 这个 T 恤呢就挺重的，
0: 爽，刷起来是那种一件事的，刷水一冲然后涮的涮就干净那种，你放心，这东西我能用到天荒
1: 地老，天荒
0: 真的啊！
1: 我买完这两件，我之后我还得再买两件，
0: 是吧？你就是水里头涮着涮着，它就能干净。这
1: 我们现在我俩白货的这个不是我俩这，
0: 我俩隆重推荐呢。黄瓜长得山路十八弯的。
1: 哎，我种了一个角瓜，
0: 嗯，
1: 长了，哎，还怪不错的。今天让我给摘了，
0: 是吧？
1: 嗯，你就发现，嗯，土地是劳动是妈，什么都只要撒种，啥都往出结。
0: 哎呀，这兔子，你们家那个旱黄瓜长挺好，自己长那玩意儿不行，得浇水晒太阳、嗯嗯嗯。
1: 路人说：“你让亮替你去呗，那挺冷的，那地方他比你扛冻啊。”
0: 我扛冻，但是没有办法，这票都买了。
1: 你不是说你让出来的机会我捡的漏吗？
0: 我不怕你这玩意儿遇到大暴雪吗？
1: 我不怕。你去啊，何氏眼科啦，博大家校科技路报名处，三屯报名处吧，该领则领。那个讲座挺重要的，
0: 对，
1: 能听一定要免费去听一听啊。
0: 小迷妹儿油降价了啊， 之前是8.85块。
1: 不是，因为他说我8.4块加的，
0: 那你不就便宜了吗？我上次加是8.85块，
1: 我还跟人家借。
2: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3: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2: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3: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2: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3: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2: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3: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报考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
2: 报名处0416-4890-666，
3: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2: 近视手。

0: 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100，
2: 十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3: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2: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
3: 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期许一缕微光，
4: 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2: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4: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2: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4: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报考和北京专家，
2: 点何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何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4: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33。
2: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何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何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秒都不能耽误。
4: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2: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4: 下班路上我和你
2: 一路同行，唠到底。
4: 你的下班路，
2: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19点，
4: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5: 18:04，这里的声音来自电波 FM100.3，锦州交通广播为各位带来的下班合伙人，我是牧童，各位给您请安了。今天呢也是6月5号，咱们农历的芒种之谷类作物可种，过此即失效。咱们中国古代呢，芒种分为三候，所谓一候螳螂生，二候举始鸣，三候反射无声。在这个时节呢，气温会逐渐转到等谷类的作物种植，所以呢这一天芒种就是一个耕种忙碌的节气了。今天呢是芒种节气的同时，也是我们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云飞街。云飞街云飞桥南向北，目前满桥的车，各位注意吧。北向南方向呢，是我们关注到啊，从宜昌路开始一直延伸到南京路，这是北向南，大家要多多注意了。今天下班合伙人之热搜收割机，
2: 热搜那么多还得听我说，
6: 新闻真不少，真假要知道，
2: 热点资讯，
6: 热议话题，
7: 热搜收割机，合伙唠新闻。
5: 呢，咱们也是关注了很多跟高考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消息，作为我们的热搜收割机，这样的消息呢我们更是不容错过的。关于今年的高考，教育部呢是发布了2026年高考十问十答。关于我们常见的一些问题和相关的一些建议，我们梳理出来供考生和家长进行参考。首先要认真的阅读，仔细的核对我们的考试时间、考点信息和考生须知这些内容，不要马虎。

误大意啊，我心里面都记着呢，放心吧。结果呢，可能由于种种的原因产生了一些误差，那这样的一个小误差和小偏差往往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大的麻烦。咱们提示大家啊，考试当天呢一定要按照要求提前的到达我们的考点，给自己留有一个充分的充足的进入考场身份验证啊安检啊这样的一个时间。一旦出现紧急的情况，咱们也可以呢有一定的容错率。当然如果有呢，就是在我们的博大驾校两个地儿，一个三屯，一个在喜来登啊，这两个地儿都可以领取我们交通广播为您免费发放的蓝丝带。第二就是什么呢？考生的衣着穿戴会有什么需要我们注意的呢？首先啊，就是一定要符合咱们本地招考的相关的要求啊，你就是穿着呀、什么的，你首先第一，那电子表什么的，是不是就甭带了，是吧？啊，然后呢，不要带有一些含有金属成分的。哎呀，我得带个镯子，我带个项链啊，我不行，我弄个发卡什么的啊，就是别给自己找一些这种会延长你过安检的这样的时间的，带这些物品。还有呢，一定。其实这个开车的朋友们啊，就是建议大家，就是衣服可以在车里面备着。有家长呢，可能骑电动自行车，那可以背一个小书包，对吧？把这个孩子啊能够调整的衣物放到我们这个小书包里面，咱背着，移动补给站，而且不差这一两天啊，调整好心理状态，然后呢，不去那人多的地儿。还有呢，就是合理的饮食啊，充足的睡眠啊。你看昨天啊，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了这些小提示了。因为马上就要到高考了，我们也会持续的去关注与高考相关的这些信息。还有呢，可以就及时就医治疗去，啊，不然的话，一旦身体这个不适的情况加重了，就会影响你的考试了。你像对于比如说考场。在考试过程当中，一旦出现了一些突发的不适或者感觉哪儿不舒服，一定记得啊，我们的考点。那再往下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第四点了，在复考前需要检查哪些物品呢？在去考试之前，首先一定要记得啊，携带好自己的准考证。还有呢，就是咱们招生考试机构规定面在使用期间是不能涂改或者是书写的啊，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第五个关键节点了，进入考点，也就进入考点的学校一般都有哪些的要求呢？在进入考点的时候啊，一定记得啊，戴手环、智能眼镜啊，这些违规的物品带入到考点，给自己增添不必要的麻烦。最好呢，提前在考试之前把它存放好了啊，或者是你在进考点之前，你交给比如说带队的老师啊，或者是家长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考场了，进到教室里了啊。那进入考场教室的时候呢，再次的进行考生身份验证以及违规物品的检查，咱们呢全力的去配合。然后除了规定的一些考试，当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一定要遵守这个考场的纪律，因为一旦违反呢，就会受到处罚啊。在考试过程当中，考点你看有监考的、巡考的啊，维护考试的纪律，其中呢实行监控巡查，考试之后也会对整个的视频录像进行必要回放，注意是必要回放。那一旦有这种违规的、作弊的、舞弊的这种情况，那首先第一要注意啊，就是什么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些法律规定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啊，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
啊，这些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进入考场，甭管你使用与否，均将认定为考试作弊。当然，考试过程当中使用手机这些设备拍摄试题答题卡，均涉嫌犯罪，将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一律从严啊！所以这个事儿啊，咱们大家伙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当然，我也相信咱们的考生、咱们的学子，包括家长，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规范书写，因为有些时候你这个心情啊，一旦紧张、一旦着急，这字儿啊，可能就有点歪歪扭扭。那就写的不太清楚，得确保自己清楚，卷面整洁，同时呢也是按照咱们的要求啊，在指定的位置正确的去填涂信息。在考试之前，在我们离开学校之前，对我们又做了哪些叮咛啊？你那个笔记本

自己拿出来复盘一遍。这考试啊，记着啊，什么答题卡呀、草稿纸啊，别往那上啊，是吧？拿出，马上停笔啊，也别答了，咱写多少是多少，不差那一两个字儿，你多写了也没什么太大用。但你要真说呀，孩子们啊，这个咱们得说一句，你要真说，哎，我就差那一个字儿没写完，快点写啊，提前赶出来。然后就是考试结束了之后，你看网上会有很多高考的一些信息啊，咱们考生和家长认准官方网站、官方账号，涉考信息呢一定是以官方发布的为准，你甭相信各几个大坑，对不对？然后呢，大家伙更不要相信什么哎命题专家呀，对吧？你猜题又押题，宝贵的时间别都浪费了，好吧？咱们呢也请考生和家长弘扬正能量，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啊！咱们共同营造一个风清气正、温馨后，我们怎么去查分以及获取志愿填报的服务呢？在这儿跟大家伙说一下啊，考试之后呢，咱们各省级的招生考试机构也会公布高考的成绩发布的时间，以及呢官方查询的渠道啊，咱们考生的加咨询周这样的活动，大家伙呢也可以什么呢？也可以，如果有蓝丝带的各位啊，咱们交通广播呢也是给大家争取到了这样的一个免费的填报志愿的一个服务，尽量的去帮助大家答疑解惑。怎么去参加领取我们蓝丝带了正版的就可，具体考生和家长还有任何其他具体的问题，就可以向咱们本地的招生考试机构，或者你就直接咨询学校就行了。好了，我们刚刚呢是给大家伙梳理了教育部发布的2026年高考的十问十答，也希望呢在高考之前能够给我们所有锦城的学子们啊以助力以帮助，哪怕就是我们其中的一句话能给您提个醒，我觉得它也值得了。6月份的一大热点有关了，那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世界杯。众所周知啊，这个足球被誉为世界第一大运动，那不仅是喜欢的规模啊，就是观众的规模，还有从事的运动员啊，然后包括这，最近呢，有一个上海的一个球迷啊，他呀，花钱了，花什么钱了呢？就他想叫名 Johnny 啊，强尼这位朋友，他呢一共买了4场比赛的门票，光是门票钱，好家伙，就花了4000多美元啊！因为他在一个外网嘛，对吧？他得用美元去支付，咱们呢折合人民币3万多块钱，4场比赛3万多块钱。加上国际机票，你得坐飞机去啊，对吧？你不能打蹦蹦，你对不对？你不能坐小摩托车，你也不能骑小电电，对吧？你得坐飞机，机票，你到那儿你得住吧，你得订。那他又给自己算了一笔账，说自己去这个美国去看这10天世界杯的比�赛，预算大概多少钱呢？9个 W， 1天1个 W。32年，啊，花了32年才涨到2018年的多少？110美元，而之后仅仅用了8年，也就是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呀，多少了呢？朋友们，10990美元，好家伙！

这你要是投资理财产品，你说多好。其实咱说啊，今年这个世界杯的票价的价格走高呢，主要是因为什么呀？它这个就是国际足联有一个全新的一个售票的一个方式啊，它采用了一个叫做动态定价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就是这个票价呢，随着比赛的热度和需求会自动调整。你看，不像以前了，比如说这场比赛啊定好了，560，它就一直都是560，不是。就如果说啊，这中间出现了什么热点事件了，或者说呢，这场比赛随着比赛的进行，它变得非常的关键了，哎，这个价格可能就变成5600这个价格了。其实我也了解了一下啊，就这种售票的一个方式，它是有依据的啊，它这个起源是参考了，就是北美职业体育联盟的一个票务模式。啊，就这种动态的涨幅，它是一个纯商业的一个比赛联盟，啊，就是考虑到这样的一个方式，票价就会什么呢？越涨越高，水涨船高，啊，你去看2025年的9月份开始卖票，这个卖票的区间，官方的票价已经多次调整了，啊，就是决赛一类的票啊，价格，你看去年12月份的时候是8000多美元，我记得，今年的4月份是10019，应该就是11000美元。你看，就是这种动态调价呀。

0: 咱再往前算算啊，就22年的时候，决赛的一类门票的价格才多少钱？才1600美元。今年都已经干到10000了，确实是高的有点离谱，但是依旧真的阻挡不了啊。等待4年的球迷朋友们，4年一次的这种相遇啊，这种狂欢，但我还是觉得嘛，第二天一闻也没酸呢，是吧？还能吃。在这儿，木头要跟大伙说了啊，隔夜的冰西瓜，慎重吧。可能的一次性食用完，如果说你非得冷藏，啊，你就密封起来，然后注意，就是啊，什么呢？生食。
1: 有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2: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1: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
0: 10:39，欢迎回来，这里是下班合伙人，我是牧童。来看我们大家伙留言吧，一直跟大家伙在说这个热，这个天气它很热，按照穿衣它就不能穿得多，所以给大家带来关键词2个字，朋友们啊，记住了，短袖。我们穿的那个短袖，很多朋友都感兴趣的是什么呢？说这个版型啊，就是这个版型呢是属于一个立体剪裁啊，就是你穿上呢也不是那么显肚子啊，款款啊尺码也都比较全 ，S 码到5XL码，黑色、白色两个颜色随心去搭配，184块钱到手2件。90

豆腐脑。这一声吆喝拖得又长又亮，豆脑了，从街的这头能够传到街的那头。里面呢都铺着厚厚的棉被，把那一掀开，那凉气都往外冒。要说冰棍那时候简单的很，就是糖水冻的啊，就特别的踏实。那位朋友说了，说不是两处吗？那第二处在哪儿啊？的那些吆喝声和叫卖声吗？好了，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

0: 不做挣扎。
1: 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时间20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
1: 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3: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3: 让声音带你穿越
4: 城市夜空。

0: 今天给大家推的第一首歌是张震岳的《爱之初体验》啊，伴随这首歌曲呢，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深夜的时光里呢，不必孤单，不必疲惫啊！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欢乐夜航，我是夜航。
1: 大家好，我是刘湘。今晚就让我们用音乐传递着温暖，用欢喜治愈心灵。
0: 嗯，每一首歌都是一份祝福，每一段旋律都是一份陪伴。
1: 愿你能在音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欢乐。
0: 嗯，参加到节目当中非常简单啊，您可以关注一下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用打字留言的方式为我们推荐您推想听的歌曲。
0: 嗯，传递一份祝福也可以啊。

0: 因为马上这个高考的同学
1: 明天就到了，
0: 对，将进入考场了，我们可以给他们送上一份祝愿。那这首《爱的初体验》呢，我记得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啊，我上大学的时候，然后大一那时候就选了一首歌参加那个歌手比赛，当时跟乐队配合就唱了这首歌，所以我一听就感觉非常的亲切。
1: 所以说这个感觉也是很对的，就是那种校园摇滚乐队就这种词儿会让大家联系在一起。
0: 对，这首歌在当时校园里边还是非常有市场，就大家对这种唱作的方式还是非常认可，因为当时还没有周杰伦呢，就张震岳
1: 要早一些。
0: 对，这个摇滚的方式大家就感觉耳目一新的感觉。
1: 所以为什么就是大家听了这首歌会感觉感同身受呢？就是可能有一个小故事，是张震岳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是根据自己18岁左右真
0: 排解。那实际这首歌呢是500单纲的制作打磨的曲风，
1: 也是跳出了当时情歌的缠绵套路，用这个随性的口吻写出了这种初恋的失意啊。面世之后呢，也是火速走红了全华语的地区。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今天把这个第一首歌啊，就是《爱的初体验》啊，送给大家。

0: 好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啊，让我们有一个轻松的心态啊，大家呢都可以为我们的高考生送上祝福。
1: 哎，小宋宋就发来了留言说，今天想点播一首由平安演唱的《每个人都有一个中国梦》，送给高考以及即将中考的考生们。
0: 他说马上六月初的，就是明天高考第一天啊，六月末中考还有3天，所以说这六月份对考生朋友来说啊，所以说希望这些考生们他们的美梦啊，或者是梦想都能够成真呢。
1: 尤其是有一个理想的成绩，或者是能够上一所自己喜欢的学校，其实是非常，
0: 幸福的事儿。
1: 对。
0: 哎，你说就是我喜欢这个学校，喜欢这个专业，我最后真考上了。你说这是人生的一
1: 那
0: 个非
1: 很高
0: 常
1: 兴了。
0: 美满的事情哈，小宋宋也说了，两大考都过之后，希望考生们每天心情一切都美美的。
1: 同时呢，也是很贴心的提醒各位考生们，如果有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路上的安全。
0: 明天呢，我们这里也提议啊，正好是周六周天嘛，我们锦城的各位市民朋友，咱们尽量少出行，或者是如果非要出行的话，咱们就多乘坐
1: 公
0: 公
1: 共
0: 共。
1: 交通。
0: 哎，对了，你给这些考生家长、考生朋友提供最大的便利，就是我们帮忙了。
1: 尤其是像我们也是有了。

0: 蓝丝带的这个行动主要也是为了这个考生们的便利，
1: 对，
0: 真是有什么急事碰上的话，还是比较方便的。
1: 咱们如果碰见了这个考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咱们也帮一把啊，
0: 对，
1: 这个都帮一把，都能互相理解，一切都是为了孩子们。好了，那这首《每人都有一个中国梦》送给大家。

0: 看来考生们也承载着我们很多朋友的祝福和祝愿啊。这不，杨也发来了信息留言，
1: 说想点播一首《步步高》送给所有的高考同学。这首歌是由三位歌手为我们演唱的，
0: 嗯，其中就有最近翻火的林依轮啊，还有一位是井冈山，还有一位
1: 高林
0: 生。哎，牵挂的人是我，井冈山是我的眼里只有你，这三位都有代表作，但是合在一起唱了这首《步步高》，祝愿大家步步高升。

0: 哦，真是激动人心的一首歌啊！真是步步高，百尺竿头，更进更高啊！这个鲤鱼跳龙门也需要这个高，所以说高考的同学们都能够高中啊！咱们几个高送给大家。
1: 听完了这么慷慨激昂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把节奏稍稍的慢下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歌呢，是由苏芮演唱的《牵手》。
0: 这首歌呀，是90年代华语传世温情的一首金曲。那这个词曲饱含亲情与相守相伴的人生感悟。
1: 这首歌呢，也是凭借着质朴走心的词曲，再搭配上苏芮醇厚的唱腔，也是传唱了30多年。同时呢，它也是经典电影《喜宴》的片尾曲。
0: 这闽南语当中呢，牵手本意是为夫妻，就是夫妻就是牵手啊。但是呢，李子恒结合自身成家之后的亲情，感悟落笔创作，加上啊苏芮、李子恒这两个人都亲历亲人患病失忆的这种切身的感触，所以这首歌跳出了普通情爱的范畴，融合了亲情、伴侣相守的两层内核。
1: 那么1993年呢，这首歌也是横扫了华语乐坛的榜单。同期呢，还有《吻别》这两首歌呢，是同为年度标杆的金曲，专辑销量也是领跑着唱片市场。
0: 直到今天啊，苏芮这首《牵手》被很多人所翻唱，但是我觉得还是苏芮的这种大气端庄而又深情的演唱才最有味道。

0: 那《牵手》这首歌真是缓缓的把感情啊，把这个手缓缓的拉在一起，然后留在你的心中。
1: 我们也是同样欢迎大。

0: 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
2: 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3: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

0: 好，刚才我们听的朴树的一首《那些花儿》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交广商城啊，都有哪些花
1: 点的？
0: 对，那今天呢，我们的白小 T 开仓放假了，单拍一件正常是398呀，拍两件划算，只要199。
1: 而且呢，您要是添加了这个福利关之后，
0: 很细腻，然后呢，李宇春的演唱很有特点。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这首《珍惜》。

刚才我们提到了1993年的《牵手》。实际上这一年张学友两张专辑也问世了，一首就是首张国语专辑《吻别》啊，横空出世，横扫一切的排行榜。当时《吻别》《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啊，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但是留在心底的呢，就是彼此的祝福和祝愿。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
2: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白云瑞、方树安爷四个到了集贤村招商老店，好好的睡了一觉。到了第二天呢，爷四个都缓过乏来了，一个个精神头都挺足。方树安就跟白云瑞商量：“
2: 郎叔，你说这下一步咱应该怎么办呢？”“
1: 哎呀，树安呐、啊，

0: 住的在想，依靠咱爷儿几个什么事儿也办不成啊，听人劝吃饱饭呢、啊、看来啊咱得请人。我看这样吧，你带着方奎方茂驻守店房，哪儿也别去，我马上赶回连云山去见蒋四伯父，把情况跟他介绍了，把人都拉过来。房叔安一听不妥，一个劲儿摇晃大脑袋，老叔啊，要请人还是我去，怎么的呢，把我留下没用，您留下呢还能办点事儿，你看怎么样。不不不，还是我去，你就领着俩人在这驻守。爷儿两个正在商量的时候，那个伙计啊从外边进来了，手里头拿着封信。哎，白将军，方老爷，嗯，这有封信。有信？白云瑞、方树安都感觉到奇怪，这儿没什么朋友，用得着写信吗？这怎么回事？云瑞把信就拿过来了，把信瓤拽出来一看，很简短的写了几句话：万望白将军、方大老爷速来小孤山金斗寨一会。下边没有落款。这谁写的？云瑞交给方树安，方树安、方奎、方茂都看清楚怎么回事。云瑞就问那伙计，这封信你是怎么落到手里的？
1: 来了个送信的，他求我把这信务必交到您手上。
0: 哦，送信的人在何处？
1: 在门外听信呢，
0: 请他进来。时间不大，伙计把送信的人呢领到屋里来了。云瑞一看是个渔民，那个说怎么能看出来？哎，看得出来，穿着打扮与众不同，背后背着个大斗笠，穿着一身毛蓝布的裤褂，腰里扎着带子，裤腿挽着，光着脚丫，满脸都是水锈，一身都是腥味儿，所以猜出他是渔民。这人能有30多岁吧，见着白云瑞几个人手脚没地方放，感觉着挺受拘束。云瑞满面陪笑：这位老兄，这信是你送来的
1: 啊？
0: 你怎么得着的这封信呢？谁交给你的？
1: 是这么回事，小人姓王啊，我就在集贤村使船，家里靠着打鱼为生。今儿个一早起来，我们要出海，正收拾东西的时候啊，对面来了一条船，船上有几个人，为首的那人有40来岁吧，他也没报名，他就把我给叫住了，说我呀托你办件事儿。你知道集贤村招商店吗？我说我知道。说烦劳你把这封信交到白大将军手上啊，务必得交。我呢不让你白跑腿儿，还给了我2钱银子，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就这么的，我赶紧进了村子，把信给您送来了。那些人呢？那些人回去了，我眼瞅着船只一掉头走了。
0: 哦，白云瑞连问了几次，问不出破绽来，看来人这个人是个实在人，谢了几句把他打发走了。然后问这伙计，我说伙计，小孤山金斗寨在什么地儿？
1: 哟，远了，
0: 海里面有个孤岛啊，叫滇池岛，滇池岛上有座山叫小孤山，山上有座寨子叫金斗寨。我可光听说，我没去过，因为咱开店上这落脚的人不少，听他们别人说过。那是个什么地方？
1: 那也好像是打鱼的渔村，大部分那都是渔民。
0: 好了，谢谢谢谢。云瑞把伙计也打发走了。

0: 觉这封信来得十分蹊跷，跟房叔安商量，叔安呢、啊、你猜这是怎么回事？
1: 老叔啊，我觉得情况不妙啊。
0: 何以见得？你说没头没脑的就来了封信，叫咱们送到小孤山金斗寨，咱跟那块是人生地不熟啊，甭问，这一圈都是东海小蓬莱碧霞宫的人，肯定是咱的仇人呢，用软招的把咱骗去，再收拾咱们。老叔，不是我胆小，甭理他，干脆咱就不去，看他如之奈何。
2: 不对，我跟你的看法不一样，我说咱得去，因为你刚才所说有理，但是这是猜测，不是事实。现在咱们闲着也是闲着，待着也是待着，你带着俩孩子在这看家，我去看看，管他是吉是凶，咱也落个水落石出，省得在家猜闷儿。
1: 也行，我说这么办行吗？老叔，要去咱一人四个别拆帮，
0: 咱就一块儿去，要不去都不去。好，你这一走我心悬两地，这滋味我受不了。俩孩子也说，戏呀、啊、咱们就剩戏个人了，还拆啥帮啊，干脆咱一块去得了，人多着仗歹。云瑞一想也行，好吧，那咱就一起去。就这样，他们吃罢了饭之后，告诉伙计看守店房，我们还回来住。爷儿四个带着军刃就起了身，一直来到小码头，并排呀有二十几条船，大部分都是打鱼的。云瑞啊挑了一只好船，一看这船老大能有五十来岁吧，云瑞跟他商量，我们想上小孤山滇池岛，你能不能带我们过去？
2: 哎呦，我这打鱼我多给你钱呢，这有五两文银，够不够？
0: 你看银子这玩意儿会说话。船老大一看眉飞色舞，好吧，要那样我等会儿再打鱼，请四位上船吧。四个人上了船，船老大提锚撤跳，拉起风帆，爷儿四个坐着，再看这小船飘荡荡荡飘飘，是直奔滇池岛。这到大海里头，哎呦，爷儿四个这心呢甭提多痛快。但见海天一色，碧波千顷，这人呢老在旱难上，冷不丁一到水里边，感觉这不一样。方魁方茂也高兴，
3: 呀呀呀呀，真好哎，这玩意飘荡荡荡飘飘，跟打秋千差不多少，不过这玩意要翻了个可够呛。
1: 奶奶，净他妈说丧气话，到船上不行说翻，懂吗？要图个吉利，要翻了咱都得喂王八。
0: 云瑞一瞪眼，别说了，谁也不言语了。三十几里地呀、啊、也过了一个很长的阶段，小船在靠了岸。船老大说，四位到地方了，这就是滇池岛。
1: 原来爷儿四个觉着小岛子不大，这一看呢不小啊，
0: 山峦起伏啊，而且有不少的田地，住着不少的人家。云瑞四个人弃舟登岸，拿这条就找，哪是小孤山，哪是金斗寨，跟人家本地人一打听，本地人用手一指，这前面就是，看那山包没，那就叫小孤山。说山呢、啊、它就是个大土包，那块住的人都住的金斗寨，往前走五里地就是。爷四个顺着方向直接找到金斗寨，到近前一看，好嘛，是用巨石砌的围墙，就像那万里长城似的，一眼望不到边，蜿蜒起伏，正中央是高大的寨门，来回出入的不是渔民就是

0: 本地的固定户，所以呢四个人没费劲进了寨门了。打这儿步步登高，这地势啊往上走，都是缓坡，也不费劲。房叔安呢又跟本地人打听打听，你见光见光，您看这上写那金斗寨是哪家哪户？哦，你找我们庄主吧，就那门楼，那个最高大的门楼就是他家。谢谢谢谢，老叔到了。到了门楼前头一看，黑油漆的大门已经开放了，齐凳水磨石的台阶，门前有懒凳，懒凳上坐着四个把门的，鸭子腿一鸣，摇头晃脑，唠闲嗑。这门洞里头出来进去这人就不断，差不多都是年轻的，一个个干净利落。云瑞到了台阶下头看了一看，大概是这，冲这四个把门的一抱拳，四位老兄请了。你有事儿？请问这是小孤山金斗寨吗？对呀、烦劳你通报一声，你就说有个姓白的叫白云瑞，有个姓房的叫房树安，要求见你家庄主。
1: 哎呦，
0: 您就是白的将军，那位就是方老爷，我们等了半天了，快到里边送信儿去，白的将军来了。有人撒脚如飞跑到里头送信儿去了。云瑞他们在门口等着，大概也就是一碗茶的功夫，从里边出来五六十号。哎呦，这些人非常热情啊，哪位是白将军？在下就是。哎呦，白将军，恕我等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哪位是方老爷？
2: 在下本人就是，
0: 参见方老爷。
2: 那我带来的两个小师弟方奎方茂。
0: 哎呦，四位久等了，里边请里边请。也不介绍他们是什么身份，白云瑞方树安也不便扫听，到里边再说吧。进了院儿，一瞅这院儿，这个宽大劲儿就甭提了，地上是平整如镜，跟镜子面一样，连草刺儿都没有。往里边走，过了船堂门，来到二层院子，但见正厅五间，非常宽大，三凳台阶儿，院里的站着几十名彪形大汉，一看白云瑞他们来了，面无表情。那些陪着的人让白云瑞一人四个上了台阶，一挑帘进了屋了。这一进屋，房船就倒吸了一口冷气。
2: 老叔啊，不妙啊，我说不来没好事，你看这样子。
0: 云瑞也吃了一惊，怎么回事？这屋又好比五帝森罗殿，阎王爷待的地方。厅房宽大，两溜椅子，椅子上都坐着人。再看这些人，一个个短衣襟小打扮，有的是罗帽大氅扎金见袖，面无表情，佩剑悬刀，在那儿坐着。每个人眼露凶光，盯着白云瑞和房叔安。再往两旁看，站着四十名大汉，各拿绳索、刀枪、棍棒，也不言语。抬头往正中看，有一座高台儿，这台儿能有三尺左右，用红毡子铺着，左右两把椅子，但是有一把椅子空着。有把椅子坐着个老头，这老头个不高，别看不高，长得倍儿精神，头上戴着四楞员外巾，身穿对花员外氅，腰系四套是圆领大袖，往脸上看是圆乎乎一张红脸膛，浓眉大眼睛，花白须髯，散满千心，就在那一坐，跟泰山一般，屋里是鸦雀无声啊，叫人瞅着那么发瘆。云瑞往这边看看，往那边看看，心说这是什么地儿？ 一个

不认识。再往台上看，撂着帐子，绑的流言，帐子后头是什么看不见。云瑞紧走两步，冲着那老头一抱拳：老人家，小可这厢有礼了。老头不言语。白云瑞接着说：我接了一封信，这封信不知道出自哪位的手笔，让我们到这儿来一趟。请问什么事儿？哪位知道内情啊？还没人言语。房叔安一拨了脑袋，哎呀，掉到哑巴堆里了。这儿的人大概都不会说话。方奎、方茂就说：是呀，长得都不错，都是哑巴呀。要这样，咱就走都得呀。云瑞连问三遍，无人答言。白云瑞也有点火了，心说这不拿人耍着玩吗？叫我们来，我们来了谁也不说话，这安的什么心呢？老人家，各位，既然你们都不说话，我也没有办法了，告辞。转身就要走。正在这时，那个老头才说话，站起身来，从台阶上下来。四位留步。你还真会说话呀，我说你不言语我们不得走吗？就见这老者乐呵呵的：四位啊，请你们来能没事儿吗？在你我没交谈之前，我先介绍一个人，你们不想见一见吗？哦，什么人？什么人一见便知。来啊，连笼打起。这个连笼不是门帘，就是撂的那帐子。再看过来俩人，唰，把帐子左右一分，帐子后边有把椅子，在椅子上坐着一个人。方树安等人闪目观瞧，不看则可，一看呢，方树安一蹦，蹦起三尺多高来。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干老哎！方树安是抢步起身过来，把徐良给抱住，回过头跟方奎、方茂说：我孩儿哎，你们日思夜盼的老恩师咱找着了。白云瑞也真是喜出望外：哎呀，三哥可把我们找苦了，您怎么在这儿？再看徐良站起身来：老兄弟，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叔啊，我知道你们找我找的挺苦，这不找着了吗？咱都是一家人了。方叔安看看这儿，又瞅瞅那儿，哎，我干老，我怎么回事？是做梦是怎么的？你们怎么跑到这儿当庄主来了？这怎么回事？方叔安不必着急，一会儿你就清楚了。我说老人家，既然我老兄弟都来了，按原计划进行。是是是，来人，排摆酒宴。都会说话，一声令下如山倒，功夫不大，罗列杯盘，排摆桌椅，大家是团团围坐。白云瑞就问：三哥，您怎么到了这儿了？哎呀，究竟这怎么回事？咱老兄弟听我道来。那位说：徐良怎么跑这儿来了？有原因，前文书咱说了，徐良和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按计划赶奔东海小蓬莱，目的是什么呢？要见武圣人于和，想问问于和为什么要设立龙虎风云会。您要达到什么目的？是有人冒名顶替呀，还是您真批准了？想把这个实底呀摸清楚，以防有人假冒。他们不就这样吗？离开了连云山。徐良跟霹雳狂风、水上福州爷俩

0: 两个万水千山饥餐渴饮，好不容易到了小蓬莱。他们住的那个地儿啊叫沙头集，靠着水边有一个不大的小店房，他们住下了。这店呢叫康家老店。当天晚上，这诸葛老剑客就琢磨琢磨，跟徐良商议说，你呀就在这听我的信儿，明天我先进陛下宫面见我师叔于和，我去摸摸情况，你能露面则露面，不能露面最好别露面。徐良啊，你可别过意啊，我是这么想的，因为咱们此次来不是为打架，咱是讲道理，是不是呢？你的身份是开封府的官人，冷不丁一去他们有反感，我不然，我们是本门本户，武圣于和是我亲师叔，我说奉师之命来摸摸情况，这也不算意外，他不能把我如何长短，就即使闹翻了，顶多把我软禁起来，对我也没有太大的妨害，你则不然，你要一去了，那抵触情绪就大了。我三将军，你说我说的有理没有？徐良一听啊，诸葛道爷分析的非常有理，徐良那个人随和，所以就点了头了。他在康家老店听信诸葛元英，起身赶奔陛下宫。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还是那句话，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前文书咱介绍徐良，徐良这么些日子哪儿去了，干什么去了，怎么又跑到小孤山金斗寨呢？原来徐良啊有徐良的麻烦，徐良有徐良的事儿，不也能不露面吗？咱们正介绍徐良的道笔和经过。原来山西县徐良跟老剑客诸葛元英也分兵两路，诸葛老剑客先去见武圣于和，让徐良听信儿。临走的时候说得清楚，我最多最多两天就回来，你哪儿也别去，听我的信儿。徐良点头，徐良可说就两天，多了我不能等，你要不回来我可找你去。诸葛元英也同意了。就这样，诸葛老剑客起身雇了条船赶奔小蓬莱陛下宫。说到这咱得交代清楚，这东海小蓬莱这地方可不小啊，这地方设了个县叫蓬莱县，管着大大小小20几个岛屿，每个岛屿上都有村庄，统称叫东海小蓬莱。其中有个最大的岛子叫金礁岛，也叫海外金礁岛，东海小蓬莱陛下宫就建筑到金礁岛上，水路有几十里，所以才定的两天返回。那么诸葛老剑客走了之后，徐良就安心的在康家老店听回信，头一天他还不着急。诸葛老剑客那是有身份的人，向来不说空话呀，哎呀，肯定跟武圣于和见着面了，言语不合发生争吵，在人啰嗦惨不忍睹啊，胡子都赶了粘了，满脸的滋泥，满面的泪水，正跟那伙计发生争吵。我说怎么回事儿，你不找别扭吗？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徐良啊在旁

0: 眯一晚上，明儿早走啊，别碍我们的事。
1: 哎呀，多谢掌柜的，您真是菩萨的心肠。
0: 小三儿啊，别跟他废话了，叫大伙瞅着关珠雅，把他领到柴房去吧。掌柜的，这真有点事儿，哎，不至于，去去去。就这样，这老头千恩万谢，伙计把他领到柴棚，柴棚就是仓库搁柴火的地方，旁边给腾了块地儿，就让这老头住在这儿了。这老头一看有了安身之地了，千恩万谢，又跟伙计哀求：“
1: 我还没吃饭呢，有没有残羹剩饭给我一口？”
0: 你瞧你得寸进尺啊！行行行行行，我们算倒霉。伙计拿个大碗，饭馆开店的剩饭是有的是啊，给他崴了一碗，管他吃不吃呢，搁到这儿了。这老头就住这儿了。徐良呢，一看人都散了，回到自己的屋，接茬等诸葛元英。晚上掌灯了，依然没回来。徐良睡不着了，往床上一倒，是胡思乱想啊。心说开封府的包相也不定多着急呢，我四处讲评都得火上房，那儿扔了一堆人，我跑到这儿来了，大家眼巴巴听我的回信儿，我现在一无所获。那诸葛老将可也不回来，这玩意儿叫人着急不啊？徐良呢，在这坐着坐着就打了个盹儿。哎，人困极了就爱打盹儿。刚打了个盹儿，他似乎就听着后边那过道有声。徐良多精啊，竖起耳朵一听，好像有人说话，声音极低，但徐良也能听清楚，好像那伙计小三儿的声音：“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哎，这不没事找事儿吗？”刷刷刷，嘎子嘎子。徐良一听，半夜三更的，这干嘛呀？搁窗户缝往后边看，黑夜他看不清。就听那掌柜的说话：“慢点儿，家把事儿都带好了吗？”“带好了。”他感觉到这事儿蹊跷，徐良开房门就问后边来了，到后边正好给堵上，一看掌柜的在前，那伙计叫小三儿的在后，还有四个人抬着半扇门板，门板上放着一个人，那四个人手里都拿着敲镐。徐良一看呢，躺这个人正是要投诉那老头，直挺挺的，哟，死了。徐良这心就一翻个，这一见面不要紧，把掌柜的可吓坏了。
1: 喂，你们这么晚了还没睡呢？
0: 啊，没有。不，这怎么回事？
1: 就是，哎呀，我倒了8倍5的血霉了。这老头快天黑前跑这投诉，伙计说什么也不留他。我一时动了恻隐之心，让他在柴棚那块住一晚上。哎呀，心慈面软流祸害，伙计去抱柴火去了，发现他没气儿了。你说倒霉不？别出去埋了就算了。嗯，这么死了吗？死了，不就我能这么干吗？徐良是。

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向

0: FM 846 FM 100.3，
1: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陈曲。

0: 板卡，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进
1: 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2: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钻片。
2: 需求千万不要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师你好啊，说
1: 相信科学，
2: 嗯
1: 啊，这个药啊，可能这个研究的方向它是存在的，
2: 嗯，
1: 但是现在真正的有这个长生不老药，我估计是不可能的，夸大宣传是吧？
2: 就里面内容我看了，我给你讲一讲啊。
1: 嗯嗯，
2: 新闻他说吧，是长沙博物馆展出了广州秦汉考古
1: 啊，这五种矿物质成分是它的主要的原材料，
2: 全是重金属。
1: 对，然后。在一起炼制而成的所谓的一个药材叫五石散。
2: 嗯，
1: 而且这里头单杀你知道是什么吗？
2: 什么？
1: 水银呐、
2: 啊！水银用来炼药。
1: 对，这个单杀就是咱们中国古时候什么，都是剧毒的。
2: 对呢，
1: 是不是？你这种药物你吃的越多，你死的越早。你这吃完了长寿的没有几个。
2: 升仙嘛，直接挂掉了，飞升上仙了。
1: 哎，你这么理解也对，是吧？你死的早，你就早升仙嘛，是不是？
2: 确实，老师，你看以前的那些能吃上。
1: 啊、你我要猜的不错的话，你说这个，就长沙博物馆这个考古出来的这个五石散，是这个南越王的墓，是不？
2: 嗯，
1: 这个南越王如果说他要是经常用这五石，追求这个健康和长寿的目标
2: 是一样的，
1: 永远都没变过，
2: 没变过，
1: 是不是？
2: 嗯，
1: 而且刚才你提到了这个五石散，我跟你说，在中国古时候已经实现的一些攻克的一些科技手段，已经是能够解决我们很多疾病的问题了。现在很多有钱人把大把大把的钱都砸在这方面了。
2: 但有的时候吧，
1: 这夫贝索斯，
2: 嗯，
1: 知道这人吧？
2: 知道
1: 啊。还有俄罗斯的有个亿万富翁啊，叫尤里米尔纳，
2: 嗯，
1: 还有沙特的王室，沙特的王室啊，平均寿命是75.3岁，
2: 嗯，
1: 这8年的时间，你知道这钱可没白花，整个王室，沙特王室已经提升到86

0: 6.5岁了。
1: 你看，这就是现在科技的力量。而且你看，我怎么知道这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其实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些产品，啊，当然了，也包括一些富豪之间的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2: 知道的太多了，老师。
1: 对对对，
2: 老师，您说这些钱他们用到了什么地方？就研究什么东西啊？
1: 哎，你看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但是我不能说。
2: 哎呦，
1: 我不能说，为什么买断的？这个如果说出去的话，我跟你说，那是10年以上的这个，对不对？法律的纠纷的。
2: 那咱们讲点别的，但是呢，也围绕着这个核心重点讲讲，老师，
1: 其实
2: 给我们个方向。
1: 其实无一例外，
2: 嗯，
1: 这些团体包括这些有钱人投的这些专门的研究，人都没了。静时，你知道吗？
2: 嗯，
1: 人在死亡的一刹那，你知道我们的体重会减少21克吗？
2: 我知道，我看过这样的报道，
1: 报道
2: 说有灵魂飞升了。
1: 但是这个咱不宣传迷信啊。你知道这21克是什么吗？并不是咱们说的灵魂。
2: 哦，
1: 21克是一，就是我们常见的，比如说医生啊、科研工作者，这是最多的一个方向。而真正的刚才我说那些王室，那些沙特的王室，包括有钱人，研究的能够使人长生不老，长生不老可能有点夸张，这个词儿就是能够让人脱胎换骨。先前就提出了一个叫先天之本和，
2: 知道啊，
1: 和后天之本这个理念吧。
2: 肾为先天之本，
1: 嗯，
2: 脾脏为后天之本，
1: 肾为先天之本所在的位置，
2: 精之处也。这精是什么呀？
1: 精是什么是吧？你要想知道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你先要了解三个名词。对，就是外展的一个影响力。如果这把刀它上锈了，你看着它你是不害怕的，而这个刀磨完了，磨刀霍霍向猪羊的时候，你看着它你会瑟瑟发抖，
2: 对，它的神就出来了，
1: 这就是神。现在明白了吧？
2: 哦，明白。
1: 菜刀的表象，它那个物质就是精，它能切菜就是它的功能。你看物质，这个精是什么？是基础。而气是什么？是功能。而到第三个阶段就是这个神，
2: 神不怒自威了。
1: 哎，不怒自威，这句话说的特别好。
2: 嗯，
1: 你看现在咱们很多的这个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是吧？年轻的时候当干部，
2: 嗯，
1: 你看到哪儿都是。现在就跟我发牢骚，你说我家孩子调皮捣蛋，就在这个1000多人的操场上，哎，你看只要他有小动作，这个老师校长第一眼就会发现他。
2: 那这是好事啊。
1: 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知足吧，这是好事。
2: 对呀，
1: 说明他的神已经很足了，能够盖过其他的人的神。
2: 嗯，
1: 明星啊都抢的 C 位，我说正好错了，谁的精气神要是足的，他站哪儿都是 C 位。
2: 对，
1: 你看比如说我们在中间那个位置叫 C 位，
2: 嗯，
1: 但有的人我永远是 C 位，
2: 嗯，
1: 永远是影响身边的人。而岁数大了之后，现在我发现没人重视你了，
2: 嗯，
1: 变得不重要了，你这个神就更少了，
2: 很微弱了。
1: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咱们就说自己，再想想身边的人，哎呦，头几年我站在身边啊，每天我听他说话，我肝儿颤呐，
2: 嗯，
1: 是吧，肝儿颤，哎呦，他说的什么就特别有冲击力。
2: 嗯
1: 他是话有冲击力吗？是这种神影，是平时他的精气神特别足的。比如说一些这个高层次的人，他本身就有这种极大的能量场的人，他一旦生病了，我们在治病的时候会被他所受影响，你知道吗？
2: 是吗？
1: 我跟你说，我真不是夸张啊，就是我们身边很多的中医大夫，比如说给一些这个能量
2: 先天之本吧，我自己努努力，但先天之本要是缺的人也不行，先天吧，
1: 先天
2: 投胎好，这不是起步就不一样吗？
1: 你自己在那干嘛呢？就是
2: 自言自语呢。
1: 你这抽签决定啊。
2: 先天，我投先天。
1: 记住我告诉你啊，别的不说，对于健康来讲，平静的，到一定点你是越不过这个高峰的。而先天的这种带来，我跟你说是无限宽广的。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有一个中国咱们特别牛的一个老板，他有个儿子，他姓王，他儿子大学刚毕业就说了，哎呀，他实习就给他定一个小目标吧，
2: 嗯，
1: 一个，那我这一生过得就

0: 而靠谁来固摄？靠肾脏来固摄，而不是一个经藏在肾脏当中，它分布在我们的整个的骨髓、牙髓和脑髓当中，它是一种半固体半液体的一种形式存在着的。所以说我说什么呢，很多人说肾主封藏，肾主藏精，然后是这个先天之本，很多人认为哎呀我天天要补肾补肾，把肾补充好了，我说没用，补出两个大来，我跟你说他也补不了这个先天之本的精，因为这个精在哪儿，我告诉你，听过我们一个任脉和督脉吗？
1: 嗯，
0: 任脉在哪儿？
1: 任脉在前面。
0: 在前面。
1: 嗯，
0: 它起始于哪儿不知道吧？
1: 起始于哪里？
0: 承田穴。
1: 承田。
0: 承田在哪儿你知道吗？就是下巴壳和嘴唇、
1: 哦、
0: 下嘴唇中间有个坑。
1: 哦，
0: 这个叫承田穴。承田穴从我们的正中线一直往下走。
1: 嗯，
0: 就是我们的前面正中心这个位置往下走、
1: 嗯、
0: 一直到哪儿你知道吗？到会阴穴。
1: 嗯、哦、
0: 这是我们的任脉。
1: 好，
0: 会阴穴就是前后二阴中间那个位置、
1: 嗯、
0: 而督脉在哪儿你知道吗？
1: 督脉那就是在人中往上，
0: 哎对，人中，但是它是实际上在上齿龈，就是我们把这个嘴唇打开，上嘴唇打开上牙齿这个位置，
1: 嗯，
0: 但是正对的也是我们人中这个位置、
1: 嗯、
0: 然后一直到哪儿，这是起始部位，
1: 也从后面从脊柱开始绕到会阴，
0: 不是会阴，到长强穴
1: 尾巴根儿，
0: 哎对，尾巴根儿和肛门接触那个位置、
1: 啊、
0: 它中间你看断的就是一个嘴和下面一个口，
1: 对，上下两个口，
0: 对，但实际上它是一个闭合的圆，你发现没有？
1: 对，
0: 记住了，我们先天之精，先天之本，主要的封藏位置就在我们任督二脉这一圈上，
1: 嗯、啊、它是一个圆轴，
0: 对，然后通过这个圆轴这个圆圈它分布向外分布，
1: 嗯，
0: 就是我们的主干道就是任督二脉，
1: 嗯，
0: 那我刚才说督脉是啥，督脉不是正好是我们的脊柱吗？
1: 对呀，
0: 是我们的脊髓吗？
1: 对呀，
0: 是吧，所以说在整个一个任督二脉这个我们先天之本封藏的位置都在这儿，肾是不是在这条线上，
1: 嗯，
0: 叫腰阳关，
1: 嗯，
0: 正好在这个位置上、嗯、那你想过没有，整个任督二脉里面封藏的精有多少，记住了，从出生那天开始你就固定着就这么多了，
1: 嗯，
0: 你只能消耗不能补充，
1: 嗯，
0: 因为先天之本只有一个地方能进来，叫先天之门的位置，你知道在哪儿吗？
1: 哪儿啊？
0: 肚脐儿嘛，
1: 肚脐儿肯定是先天之门呢，那是在我们生命起始的时候就靠它从妈妈的身体里面吸取养分啊，
0: 吸取的就是先天之本嘛，
1: 对、啊、
0: 先天的这些物质精华嘛，一旦出生了之后，脐带一脱落了，这结痂一脱落，你先天之门就彻底的封死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经常说脐疗，脐疗在肚脐这个地方用药效果会非常好，因为它走的是我们先天的通道。比如说我经常说的，告诉大家伙叫隔姜灸。
1: 嗯，
0: 隔着姜片在哪儿做艾灸？肚脐这个位置。
1: 脐神阙。
0: 对，还有什么呢？葫芦灸。
1: 嗯，
0: 在哪儿？肚脐这个位置。对，包括用一些芳香啊、走窜呢、啊、辛香的一些药物，都是通过肚脐给药，效果特别好。但是先天的精华的物质，从你出生那一刹那开始，先天之门就关闭了，
1: 嗯，
0: 就不会再补充了，而只能不停的消耗。
1: 哎呀，这个要是我突然间想到啊，
0: 嗯，
1: 在肚脐这个地方隔姜灸也是一种补。那要是我出生之后能在肚脐这儿再给我连个脐带，那就是更完美了。
0: 那你脐带那头连的是谁呀、
1: 啊？连的我妈。
0: 那你俩永远割舍不开了。
1: 不行，那我连个胎盘，好奇怪呀、啊。
0: 所以说，你看哈，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先天之门就已经关闭了。而后天只能在消耗，你知道最消耗的位置在哪儿吗？
1: 嗯，
0: 还是在我们任督二脉这个封闭的循环上。
1: 最消耗的是哪儿啊？
0: 生殖器嘛。
1: 哦，
0: 在生殖器上，比如说女同志和男同志，卵子和男同志的精子两精相搏，谓之为神，孕育了一个新的生命。
1: 嗯，
0: 而这个精华物质通过什么地方外泄的？
1: 生殖器。
0: 生殖器，包括什么呢？它的一些通过我们任督二脉往外外泄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的大脑的脑髓、
1: 哦、对，
0: 脑髓随着年龄的增长，为什么有的人就开始糊涂了，是吧，有的人记忆力开始下降了，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老年性痴呆症啊，是吧，包括脑细胞的这种老化上，为啥呀，
1: 嗯，
0: 因为你先天的这个脑髓，就先天的精华物质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它就不能够养活

0: 过你这些大脑的神经元细胞了。
1: 嗯，
0: 然后为什么比如说我说走行于我们的脊柱，然后在我们的骨头当中有大部分的这些骨髓都是我们先天的精华，为什么随着岁数越来越大骨质疏松有了吧，
1: 嗯，
0: 走手道胳膊腿开始疼了吧，
1: 嗯，
0: 这都是先天的精华慢慢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出现的疾病。还有比如说有的人说我们吃东西，刚才你不说的后天之本吗？
1: 嗯，
0: 后天之本不是可以补充一些吗？
1: 脾胃。
0: 但是你知道吃进去的东西它要消耗你的先天之本来转化的。
1: 对呀，
0: 所以说我们中医上才有一句话叫虚不受补。
1: 嗯，
0: 而植物的种子是消耗我们先天之本最少的这个物质。
1: 嗯，
0: 所以说真正的补我们在中医上往往用一些什么呢？粥糜。
1: 对，
0: 什么叫粥糜？小米粥啊，是吧，这个精米粥啊，而不是大鱼大肉。
1: 对，五谷为养嘛。
0: 对，越是这个大鱼大肉的东西你吃到肚子里它消耗的是你先天的这种精华来化解的。
1: 嗯，
0: 那你先天的这些精华父母给的它是保命用的呀。
1: 对，
0: 是吧，这就是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最大的不同。
1: 老师听您讲课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0: 而且先天之本我跟你讲啊，就是我说这个人上岁数之后啊对自己好点，因为咱们的子女指不上，因为他不啃老就不错了。
1: 嗯，
0: 但你知道吗静时，我其实我们从生下来那一刹那我们都是啃老族。
1: 嗯，
0: 我们都是寄生虫，我们吸食的是谁？就是父母的先天的精华。
1: 对，父精母血
0: 通过我们的肚脐儿，
1: 嗯，
0: 是往里给我们灌输这个先天的能量的。
1: 对，对，
0: 但是我们出生之后它就关闭了。
1: 对，
0: 但是你知道我们在吸收母体的能量会毫不顾忌啊。
1: 嗯，
0: 而且我们说这个母爱，为什么说母爱是特别伟大，不管是人植物也是这样。
1: 嗯，
0: 你知道特别有意思的吗？比如说这个地区啊缺少微量元素，这个植物长出来它的叶啊或者茎上啊比如说缺钾缺磷缺微量元素，
1: 嗯，
0: 但是它长出的种子你在检测的话往往什么元素都不缺，
1: 都留给下一代。
0: 对，母亲咱们人类也是这样。你知道咱们说怀孕的这个女同志七八个月的时候50%-60%的人会出现什么骨质疏松。
1: 嗯，缺钙。
0: 缺钙为啥呀？
1: 抽筋儿，钙都给孩子了。
0: 对，全都通过胎盘通过这个脐带给我们的孩子注入到身体当中了，
1: 保证孩子营养够啊。
0: 你知道有一些就是本身我们女同志自身就缺钙的患者生完孩子了之后你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吗？
1: 嗯，
0: 生一个孩子掉两颗牙，最后生三个孩子之后牙都掉没了。
1: 就我身边很多朋友啊都说生完孩子之后明显老了。
0: 老了吧，
1: 明显。
0: 对，你把所有的精华都给子女了。
1: 对，
0: 为什么我说就是怀孕的女同志往往眼睛视力会下降，因为你这个叶黄素要通过胎盘
1: 给孩子，
0: 给孩子是吧。包括我说的以前说的这个辅酶 Q10。
1: 对，
0: 很多人说的哎呀我怀孕期间这心脏就受不了了是吧。血糖为什么会升高？因为你所有的激素所有的这些免疫因子包括免疫球蛋白都要供给给孩子。
1: 嗯，
0: 而孩子这是出生的一刹那最原始的天生的带来的这个存折。
1: 嗯，
0: 而你母体你父亲能给这个孩子多大的存折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1: 每个人不一样，
0: 你带来的存折就10万块钱，我带的存折可能20万-50万。
1: 为什么说现在都讲究备孕了呢？
0: 对，
1: 就在生孩子
0: 优生优育嘛，
1: 先给自己调养好。
0: 对对，
1: 给孩子的就能多。
0: 对，所以说先天之本，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你胎里带来的先天之本你的一分努力要比你后天之本100分的努力都要强得多得多。
1: 对，
0: 对吧，谁不想当老王家的那个子女啊，是不是。我出生那一天就不为吃喝发愁了，对吧。什么说别输在起跑线上，真正的起跑线不在你，在谁呀，在你父母那辈儿上的。
1: 是的，
0: 这叫先天之本是吧。而后天之本就是我们的努力，这个努力呢说实话能起到多大的作用这个因人而异，是不是。先天之本是不可以弥补的。
1: 嗯，
0: 但是啊，刚才我说了为什么科技发展到今天很多的那些有钱人是吧，包括搞这个基金会那个也要，包括李嘉诚啊，包括沙特的王室，人家搞私人的团队去研究这些先天的药物先天的物质呢，因为科技发展到今天我们先天的物质找不到，可以找到类似于或者是最接近先天之本的物质。
1: 嗯， 因为那是最重要的。

0: 对，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哦，
0: 胎盘嘛。
1: 对呀，先天我们的营养都通过胎盘给我们的。
0: 谁离这个先天之本最近？
1: 就是胎盘呀。
0: 对嘛，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伙听完我这节目之后，我跟你说，现在很多的这个前沿领域的一些科研教授，包括西方医学，我们中医早就有这个胎盘这味药物，叫紫河车嘛。
1: 嗯 嗯，
0: 是不是？在西方医学以前没有，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科研团队开始研究先天的药物，都从这个胎盘入手开始研究，而且现在已经取得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些进步啊，一些科研成果，而且他们预示着对胎盘的深入研究，未来的30年、50年之后，可能真能够解决我们人的寿命的问题。
1: 哇，老师，这节课没听够，
0: 没听够啊，没听够就先到这儿吧。
1: 明天继续给我们讲。
0: 对，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咱们这样，抓紧时间，还是接听听众朋友打的这
1: 个电话。好的，好的，好的。
0: 明天我接着给你讲什么叫先天之本，好吧？
1: 好的，朋友们，今天呢，咱们这课呀，肯定是没听够。明天我们继续来收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呀，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10年，国内开播3年以上，服务惠及1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1: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6: 哎呀，梁老师你好，
5: 哎，你
6: 辛苦了。
5: 你好啊，
6: 梁老师啊，我向你报喜来了。
5: 报喜？哎呦
6: 啊，
5: 什么喜事儿？跟我说说。
6: 我呀，有什么喜事儿？你不给咱们带来那个蜂王药皂？
5: 哦，蜂王浆皂是吧？
6: 哎，蜂王浆皂啊，我用了那事儿啊，你说我就买着，就抢到2块啊。完事儿我用了，我问呀，我什么的，我就这个脚啊
5: 啊。
6: 干裂都10多年了，就是脚心的脚掌外侧干裂，脚心外侧干裂，
5: 裂口
6: 裂的就那小就那这小芝麻口啊，哦，左脚差点，右脚起肉，
5: 哎。
6: 然后呢，就自从就用这个药皂啊，
5: 嗯，
6: 再涂抹，连去洗脚就抹，
5: 嗯，
6: 2天，
5: 嗯，
6: 我这个就是脚啊，梁老师好的，
5: 嗯，
6: 光光溜溜的，可好了。原先那袜子可废了，可爱坏了。自从啊，就用那个药皂，就把这脚就洗好了。
5: 是不是？你看看
6: 啊，
5: 你多大年岁了？
6: 啊，今年67呗。
5: 67岁哈，啊。我告诉你
6: 啊，
5: 就是你说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说这个脚啊裂口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啊，10个中老年人里头，有9个半都有这样的问题。
6: 对，
5: 你记住。

0: 我啊，你这有一个算一个，都跑不了这个问题。而且就这个裂口啊，你那还算轻的呢。你知道我在临床上见到那种，就是尤其脚后跟啊，就那裂口啊，像小孩嘴一样，像小孩啊张那个嘴一样。然后尤其是冬天，越到天冷的时候，越干的时候，它这个裂口就越严重。有的人，你这是废袜子，这还是小事儿呢。我告诉你啊，有的人都啥样啊，流脓流水啊，哎呦，疼的都这道都不敢走啊。你说，然后在临床上给你用的药，没有一个好使的，没有一个好使的。结果呢，你看就你是吧？知风堂的蜂王浆皂，你就用上了。你说你立竿见影，他皮肤就不裂口了。你说说，
1: 就两天呐，要那个梁老师真的，我一点不说谎。
0: 嗯。
1: 然后还有什么呢？我这脖子和这脸上、还有身上都有那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一个揪的啊，我不会叫那啥。
0: 哦。
1: 上那医院叫大夫看，他说：“哎呀，你这岁数大，那老年斑，谁都有。”我说：“还要抹点什么药？”我说。没有什么方法，你就回家去，就是那你代谢的不好，后我就拉倒，就回来了。后来我就也就用这个蜂王浆药皂，就抹吧，天天洗脸，也就带着洗一下脖子就抹，还有这胳膊。现在这脖子和这脸还有这胳膊哈，梁老师光光溜溜的，没有了，就那个什么嘎子啰嗦全没有了。
0: 哎呀，我跟你说
1: 啊，
0: 我一解释你就明白了。啊，我一解释你就明白了。就刚才你说这个脚裂口啊，我告诉你说，那可不是说是有人说啊，有中医说叫气血不足啊，有的人说是这脚啊，这个就血过不去了，它就裂口了，它就干裂了。我告诉你，那是中医的说法。实际上，我们生命科学，因为我从小就研究中医的，是吧？那么中医所说的气血，我们摸不见看不着。你记住了啊，随着岁数越来越大。我们末梢的气血肯定就不足了，这是谁都避免不了的，对吧？但是气血一旦不足了，你知道最危险的是什么吗？最危险的是外界的病毒和细菌马上就会大量的滋生。实际上你脚这个裂口，我告诉你，它是真菌的一种感染，它是真菌的一种感染。要不怎么说就跟那个脚气似的，这脚气，我跟你说啊，你要好信儿的话，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要有脚气的患者啊，你就用这个知风堂的香皂，你涂上，我们皮肤渗透性，这个活化我们表皮细胞的作用啊，甚至它能够使我们局部的气血循环加速的这种作用。就像你洗完脸，你就是用这个知风堂香皂，你涂完脸了之后，你洗完脸了擦干了，你就摸你这脸吧，是吧？
1: 溜滑，
0: 你看看这老百姓话溜滑，而且你脖子上那个小肉揪啊，大夫说是老年斑，那哪是老年斑呢？记住了，老年斑不是凸起的，就不是老年斑啊！
1: 啊，
0: 它是一种病毒啊，HPV 病毒，你记住了，这个还传染呢。我告诉你，
1: 哎呀妈，所以
0: 我告诉你，你看一长都一大片的，就老百姓话说，哎呀，这是就是说这个公的还是母的，母的就能下崽儿，是不是啊？咱们老百姓话，实际上那就是一种病毒，HPV 病毒。所以说你看，就这个普通的就这块知风堂的蜂王浆皂，要不我怎么说呢？我说怎么叫治病呢？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你说咱们平时家里洗个手洗个脸，谁不用香皂，对不对？谁都得用香皂。那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把普通的香皂就换成这种功能性的香皂，价格还一样。你说现在但凡这个好一
1: 点，我用啊，我跟那个场外老师，我这不能再给我弄点啊，或者来一瓶，我又抢了，给我弄了20块，我到家啊怎么着，我才用菜给我留了几块，剩下都让大伙都给我分了，我儿子弄点，在家我指着味儿都整点，我就剩5块。
0: 五块能用多长时间呢？省着点用也就俩月呗，是不是？
1: 可不是
0: 怎
1: 的，我天天用，我这身上滑滑溜溜可好了。现在哎，梁老师啊，我还有个事儿，我跟你说说。就我那个脸，我夏天那个就是外头搁外头洗衣服晾衣服，就5分钟我就晒，主要见过敏了。你给我出的那个小药方，不要啊，也是一种小药，什么桂枝片啊什么我忘了，我就抹，总共就用了7片那药片啊，我这脸就好的立立正正的，到现在也没犯呐。梁老师，我太感谢你了。
0: 哎呦，这个您说这个事儿，我想起您了，咱们之前通过电话，
1: 啊、
0: 我想起来了，就是你说这个脸有紫外线过敏了，是不是、啊？到药房买最便宜的维生素，最便宜的是吧？然后
1: 花2块钱，
0: 2块钱是吧？然后你给它碾成粉末，你就涂上。
1: 啊

0: 他，我想起来了，我当时是给你出过这招
1: 啊，
0: 咋样
1: 啊？是啊，完就好了。完那个，哎呀妈，太感谢你了。
0: 啊，
1: 还有个事儿啊，梁老师，我求你帮下忙。我呀，你说我手抖，完事上医院看了，他说也没有什么法，他说你岁数大了都这样，告诉我的。
0: 哦，手抖的事儿是吧？好，老年性手抖啊，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叫什么呢？叫病理性的。病理性的这种手抖，我们就叫帕金森综合症，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啊，明白明白。
0: 还有一种是生理性的，生理性的手抖，它就不是病，是什么呢？是随着我们身体的老化导致的一种现象，它生理性的嘛，是不是？它不算是病。那么这种手抖和帕金森那种病理性的手抖，我告诉你，有经验的大夫，我一教你你就知道了，都不用上医院检查。我告诉你。帕金森的手抖是什么呢？叫静止性的震颤，就是你待着没事儿的时候，越静的时候，越待着没事儿的时候，它抖得越厉害。而生理性的颤抖，我刚才说的这种随着年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出现这种抖动，我告诉你，它最明显的是啥呢？越紧张，哎呀，有啥事儿着急呀，越紧张你抖得越厉害。你这
1: 我就是这样，越有事一着急就抖，不着急还差点。
0: 你看看，这帕金森是啥呢？你不着急的时候抖得严重，而生理性的那种抖动呢？我说的叫老年性震颤啊。老年性震颤是随着年龄增大，为啥叫老年性的呢？它随着我们岁数越大，哎，它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它正好相反，你是越紧张，你抖得越厉害。为啥你知道吗？就跟我说的，你那个紫外线过敏，到医院这个药那个药也没少开了，哪个也没好使，又口服的，又涂抹的，我就让你花2块钱，你抹上了是不是就好了？到现在都没放过吧？对不对？
1: 没呀，我这抹这七片药就好了。
0: 你看看七片维生素加这一块还不到2块钱呢，你说的。
1: 是啊。
0: 所以说，你看我告诉你这招啊。你要是到医院检查的话，他可能有的大夫就会给你做什么 PET CT 呀、啊，给你检测脑黑质了，那一套下来，我跟你说得4-5千块钱。
1: 嗯，
0: 但是我就教你这一个办法，我跟你说，你直接就区别开了，是不是？如果有这个经验的大夫，或者是有一些，咱我要说有良心的大夫，说的有点重了哈，就是他要是不图着就让你做那些什么什么这个检查那个检查挣钱的话，直接就可以告诉你。你一品，我就告诉你确诊了，你这个就是什么，老年性震颤，而不是帕金森，听懂了吗？
1: 听懂了啊。
0: 老年性震颤为什么随着岁数越大抖得越严重？记住了，这个首先它不是病，你也不用害怕啊。但是你得知道它的问题在哪儿。记住了，随着我们年岁越来越大。我们大脑当中，包括我们身体当中，有一种特殊的氨基酸，我们也称之为叫神经递质，你合成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最后就不足了。你这种不足，我告诉你，就会导致老年性的震颤，而且你岁数越大越严重。啊，你睡眠咋样？
1: 睡眠呢，不咋好。
0: 你看看，我告诉你，就这种神经递质。如果缺失了的话，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睡眠就开始越来越严重，不睡觉了。我告诉你，这种物质叫啥？叫伽马氨基丁酸。伽马氨基丁酸，啊，这个伽马氨基丁酸是我们自身能够合成的一种特殊的氨基酸，也是一种神经递质。我说过，我们岁数越大，眼病越严重，是因为我这个叶黄素身体当中缺乏了，对不对？同样的道理，你这个老年性的震颤，包括你以后慢慢念，不要瞎往医院跑，花那个冤枉钱，又这个药那个药的。我跟你说，你那些钱那些药，你省下来，我跟你说，吃点喝点比什么都强，啊！然后那些药用完了，反而会加重你的病情，因为你这个不是病，是生理性的一个品啊！你放心吧，就跟你这个香皂一样啊。平时把这个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做足了，就你这个老年性震颤，我就给你调理过来啊！
1: 谢谢
0: 梁老师，别瞎用药
1: 啊，
0: 千万别瞎用药，听懂了吗？
1: 好了，再见。
0: 好嘞，啊，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
0: 好，
1: 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0: 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400。
1: 今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2: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啊，
0: 让我眼前一亮
1: 啊，
0: 看着就新奇，
1: 就是标题你看完了都新奇。
0: 对，就是让你非常的感兴趣，想往下阅读。
1: 那这是标题党呗。
0: 我跟你讲讲这个标题，
1: 啊、
0: 你一定感兴趣
1: 啊。
0: 长生不老药，闽南越王、
1: 啊，
0: 你知道吗？
1: 啊，
0: 就读到这个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长生不老药真存在吗？
1: 就这个新闻我说实话我还真没看着哈。
0: 嗯，
1: 但是咱们就奔理儿讲呗，是吧？咱们就受过这个，咱不多说，你就受过这个9年制义务教育的人是吧，咱就想一想，就可能相信这些伪科学嘛，是吧？我只能夸大宣传，是吧？
0: 就里面内容我看了，我给你讲一讲啊。
1: 嗯嗯，
0: 新闻他说吧，是长沙博物馆展出了广州秦汉考古成果的这样一个成果展示
1: 啊，是个考古的一个新闻哈、啊，
0: 考古的、
1: 哦、嗯，
0: 是所谓的长生不老药呢，实际上是五色的药。
1: 说这个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嗯、你一说这个事儿我就明白了，那叫五石散。
0: 五石散是什么？
1: 五石散呢是在咱们这个中医当中啊，就是中国古时候啊，很多的炼丹的道士
0: 啊，
1: 常炼的一种中药，
0: 就道医炼出来的。
1: 哎，对对，叫五石散啊。最早记载你知道在哪儿记载的吗？
0: 嗯，
1: 就是咱们中国有个大医家叫葛洪啊，
0: 嗯，
1: 就葛洪他就记录过这个五石散，它主要的成分是五种矿物质成分，
0: 嗯，
1: 一个叫丹砂，还有雄黄。还有白矾，还有曾青，还有磁石，叫五石散。
0: 嗯，
1: 而且这里头丹砂你知道是什么吗？
0: 什么？
1: 水银呢、啊、
0: 水银用来炼药。
1: 对，这个丹砂就是咱们中国古时候把这个水银就称之为叫丹砂，就咱们现在说的水银。
0: 但水银有剧毒啊。
1: 你看看，其实我跟你说啊，就丹砂也好，白矾也好，曾青也好啊，有五种颜色。
0: 嗯，
1: 因为五种矿物质嘛。
0: 嗯，
1: 炼铸出来了以后就是五种颜色，看起来这个品相是不是特别的好？
0: 嗯，
1: 特别的漂亮。
0: 嗯，
1: 然后当时的方式就把这个古代炼制出来这个五石散当成什么呢？叫生仙药。
0: 生仙药、
1: 哎、对，也叫长生不老药啊。但是我告诉你啊，这就是伪科学，是不是、
0: 哦？
1: 我跟你说，就这种，你刚才我也说了，里面的主要成分都是什么？都是剧毒的，
0: 对呢，
1: 是不是？你这种药物你吃的越多你死的越早，你这吃完了长寿的没有几个。
0: 升仙嘛，直接挂掉了。飞升上仙了。
1: 哎，你这么理解也对，是吧？你死的早你就早升仙吧，是不是？
0: 确实，老师你看以前的那些能吃上这些仙丹的人吧，那肯定都是达官显贵呀。
1: 对，但是这个五石散呢、啊。

0: 跟你讲啊，它还真就有一定的作用。
1: 它有作用？
0: 对，它什么？
1: 兴奋。
0: 哎，对，然后吃完五石散之后亢奋到极致的时候，会导致人这个精神恍惚，
1: 嗯，
0: 然后眼前呢有一些这个幻象的产生。
1: 哦哦，中毒了嘛。
0: 所以说就很多的一些这个有钱人家是吧，就是再加上这个方士道士的这么一宣传，说你试一下，实际上是什么？它是一种慢性中毒的表现，
1: 恍惚了。
0: 对，你吃的越多，中毒的越重，而且你吃的这个时间越长，这种效果就越差。
1: 嗯，
0: 那你怎么办呢？
1: 加量吃，
0: 就得加量吃。你加量，你越多，是不是中毒就越深呢？
1: 嗯，
0: 结果命就越短啊！你我要猜的不错的话，你说这个，就长沙博物馆这个考古出来的这个五石散，是这个南越王的墓，是不？
1: 嗯，
0: 这个南越王如果说他要是经常用这五石散的话，我估计啊，就按咱们现在年岁应该活不到四十岁。
1: 哎，老师您说太对了，
0: 是不是
1: 真的命不长？
0: 哎，你看，
1: 但您说古时候达官显贵他们那不是拿钱吃毒药糟蹋自己的长寿和健康吗？
0: 那没办法啊，因为当时的历史时期它是有局限性的，
1: 嗯，
0: 就包括受过这个教育的哪有现在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啊，
1: 嗯，
0: 而且那个时候
1: 都很愚昧，
0: 愚昧，所以这个从两头说，是吧？现在咱们医学已经与时俱进了，已经大力的发展了，
1: 嗯，
0: 是吧？当时古时候人还意识不到这些，但是你想过没有，不管是中国古时候啊，其实不止咱们中国，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管是古时候还是现在，人五石散，我跟你说，在中国古时候那是，那可不是一般老百姓家庭能吃得着的，
1: 那是炼的仙丹啊。
0: 对，那都是有钱人家，就是达官贵人才能够就是买得到的这个神仙药啊。而且用咱们现在话讲，就是用钱买健康，在古时候也是非常奢侈的事儿。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对于咱们现代人来讲呢，竟是从咱们健康全球购开播的第一天我就说过，如果早在十年前我说咱们用钱能够换健康，换咱们的生命，这是一个伪命题。
1: 嗯，
0: 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到今天为止，我们这个钱可能真正就能够花在刀刃上。
1: 对，
0: 很多的疾病通过我们这个大量的烧钱可能就能够解决了。
1: 嗯，
0: 因为咱们科技发展到今天为止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啊，是不是？
1: 嗯，
0: 你看对于很多有钱人来讲，生活上已经是无忧无虑了吧，
1: 嗯，
0: 是吧？要啥都有，是吧？你能多活一天是不是多享受一天？
1: 对呀，肯定啊。
0: 但缺的是啥？缺的就是健康呗。
1: 是，
0: 缺的就是寿命呗。所以说不管是有钱人还是没钱人家，健康和长寿都是该把的钱都砸在这方面的。
1: 但有的时候吧，你看我们跟老年朋友接触的比较多嘛，
0: 嗯，
1: 就很多老人讲说，哎呀，咱普通老百姓哈，我好好生活，我该吃吃该喝喝，
0: 啊，
1: 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0: 没错，
1: 活到哪天算哪天，我别的我也不计较，我也不想。
0: 嗯，但是这是咱们普通老百姓。
1: 嗯，
0: 但是尤其是我刚才讲了，科技发展今天，有些钱确确实实是能够买来健康的。就现在我就跟你说一些这个现在世界上一些客观存在的一些现象啊，目前啊咱们医学领域已经发展到你想象不到的一些程度了。
1: 想象不到？
0: 你知道首富李嘉诚吧？
1: 嗯，
0: 他投资了多少你知道吗？投资了数百亿美金呢。他专门研究什么你知道吗？研究抗衰老的产品。
1: 嗯，
0: 你看
1: 都想延年啊。
0: 亚马逊你知道吧？
1: 嗯，
0: 亚马逊的这个创始人叫什么呢？叫杰王室，沙特的王室啊。他出巨资，就第一年他就投了10亿美金，
1: 干嘛？
0: 组建了一个基金会。
1: 哦，
0: 啊，这个基金会啊叫什么呢？叫再生基金会。他组这个局儿，
1: 嗯，
0: 而且他承诺什么呢？每年都往这基金会投这个10亿美金。
1: 嗯
0: 啊，专门让这基金会研究什么呀？研究咱们人类的这个长生不老的物质。
1: 那这些世界各地的富豪们，
0: 你看
1: 大款们
0: 啊，
1: 那跟古代的那些达官显贵不都一样吗？
0: 都一样，
1: 都一样。
0: 但是他这个时期不一样，一发展到今天，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沙特王室这个投的这个基金会，到今天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
1: 嗯，
0: 每年都往里投10亿美金。你知道沙特王室他们整个这个家族，当然这个基金会只为他们这个家族服务的， 你知道这八年的时间，整个沙特的王室原来平均寿命是75.3岁，
1: 嗯，
0: 这八年的时间，你知道这钱可没白花，整个王室，沙特王室已经提升到86.5岁了。你看，这就是现在科技的力量。而且你看，我怎么知道这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其实就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我说过，背后有300多名世界上最前沿的科学家，
1: 嗯，
0: 他们都分布在我刚才说的这些基金会呀、高级的实验所呀，包括世界上很多国家最权威的这些科研机构里、医院里，都是分布在这儿，是吧？而且我刚才说的这些基金会也好，这些组织、这些产品，啊。当然了，也包括一些富豪之间的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1: 知道的太多了，老师。
0: 对对对。
1: 老师，您说这些钱他们用到了什么地方？就研究什么东西啊？
0: 哎，你看你这个。

0: 问题问得特别好，但是我不能说。
1: 哎呦，
0: 我不能说，为什么呢？啊，因为他们研究实实在在的一些数据和方向，我跟你讲，这些都是保密的，都是保密的啊！我也知道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1: 嗯、
0: 是吧？你肯定想知道，你说这
1: 些我们也想知道啊。
0: 对，这些有钱人每年投这些钱，那不是打水漂的。
1: 那当然，
0: 都研究出什么好东西来没？是不是？
1: 嗯，
0: 研究这些东西，如果研究出来了，咱们普通老百姓是不是也能够沾点光？
1: 对呀，
0: 是不是
1: 我们知道个方向啊？
0: 对，但是产品的名字我真的不能说，啊，因为这是保密协议的，啊，因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 嗯、
0: 这都是买断的。这个如果说出去的话，我跟你说，那是10年以上的这个对不对？法律的纠纷的。
1: 那咱们讲点别的，
0: 嗯、
1: 但是呢，也围绕着这个核心重点讲讲，老师，
0: 其实
1: 给我们个方向。
0: 其实无一例外，
1: 嗯，
0: 这些团体包括这些有钱人投的这些专门的研究，一个方向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前的这个方向，
1: 嗯，
0: 一个是什么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时候。这个方向
1: 对，现在
0: 第三个方向是什么？人死了之后这个方向，
1: 嗯，
0: 啊，有人说，哎呦，人死了之后研究啥呀？人都没了，静时你知道吗？
1: 嗯，
0: 人在死亡的一刹那，你知道我们的体重会减少21克吗？
1: 我知道，我看过这样的
0: 报道，
1: 说有灵魂飞升了。
0: 但是这个咱不宣传迷信啊，你知道这21克是什么吗？并不是咱们说的灵魂
1: 哦，
0: 21克是意识。
1: 意识，
0: 而这个意识它是有重量的、
1: 嗯、
0: 换句话说，我们了解的方向意识是摸不见看不着的吧，
1: 嗯，
0: 但是通过这个实验我们会发现意识是有重量的、
1: 嗯、
0: 换句话说，它应该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只是我们现在没有一种特殊的手段和设备能够看得见的，
1: 嗯，去抓取到的捕捉到的。
0: 你看看，因为世界上的能量都是守恒的嘛，
1: 对，
0: 为啥你咽气那一刹那身体就减少了21克，
1: 嗯，他去哪儿了？
0: 对，所以说这是一个研究方向。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从出生到我们死亡这一过程当中，研究这个领域是最广泛的，
1: 嗯，
0: 也是我们从事的这个人员最多的，研究我们的生老病死，
1: 嗯，
0: 我们的疾病，我们的组织器官如何衰竭的，这就是我们常见的，比如说医生啊，科研工作者，这是最多的一个方向。
1: 嗯、
0: 而真正的刚才我说那些王室。那些沙特的王室包括有钱人研究的能够使人长生不老，长生不老可能有点夸张，这个词儿就是能够让人脱胎换骨，让人延年益寿，甚至让自己重获新生的这个药物方向，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怎么来的？
0: 就是刚才我说的人在出生之前的一些药物，
1: 哦，
0: 我们叫先天药物，
1: 新重获新生、
0: 哎、
1: 让我们在活在这个世间的时候再来一遍。
0: 对，所以说
1: 哇塞，好高级，真敢想。
0: 你看看有钱人，我跟你说，你就是没钱，等咱们真要是有钱了的话、
1: 哦、
0: 我也敢想，
1: 敢想敢为，
0: 是不是？
1: 也会玩。
0: 对， 对，所以说他们能够解决的真正能够化解我们寿命延长的问题，或者是脱胎换骨的问题，一定是研究什么呢？先天的药物。
1: 嗯，
0: 而这个词儿可并不是说最近这10年出现的，就是我知道你也做过很多的这个医疗讲座呀，包括这个传统文化的节目，
1: 嗯，
0: 知道咱们中医上早就2000多年前就提出了一个叫先天之本和，
1: 知道啊，
0: 和后天之本这个理念吧。
1: 肾为先天之本，
0: 嗯，
1: 脾脏为后天之本。
0: 哎呀，太好了，
1: 太厉害了、
0: 啊、但是我能听得出来你跟谁做的这个节目也是一个皮毛的一个讲师。
1: 老师你讲讲深入的、啊、我特别想知道。
0: 因为你刚才说的这是最皮毛的东西，
1: 嗯
0: 啊，而且现在很多中医大夫也只停留在这个层面上。
1: 对对
0: 对吧，肾为先天之本，
1: 嗯，
0: 脾胃为何，肾者主折，什么折？折就是惊蛰那个折，折是封藏的意思、
1: oh.
0: 啊，肾者主折，封藏为本，惊之处也，就是我们肾脏是主这个封藏的，
1: 嗯，
0: 封藏的是谁呢？是这个先天的这个惊，三个名词，精气神，听过吧？
1: 知道啊，人活的不就是精气神吗？
0: 精气神，好了、oh.那这精气神有啥区别吗？都是什么东西啊？
1: 不知道。
0: 经记住了，经指的是有形的物质。
1: 经
0: 好，
1: 您展开讲。
0: 我这么说是不是懵了？
1: 我更懵了。
0: 好，我就给你举个例子，一下就明白了。比如说，菜刀。
1: 嗯。
0: 菜刀它的经是什么？就是它那个形状。
1: 嗯。
0: 就是菜刀。菜刀能干嘛？
1: 能剁菜。
0: 能切菜。就是它切菜的。对。就是外展的一个影响力。如果这把刀它上锈了，你看着它，你是不害怕的。而这个刀磨完了，磨刀霍霍向猪羊的时候，你看着它，你会瑟瑟发抖。
1: 对，它的神就出来了。
0: 这就是神。现在明白了吧？
1: 哦，明白。
0: 菜刀的表象，它那个物质就是精，它能切菜就是它的功能，而表现出来的影响力就是神。那么放在人身上呢？
1: 嗯，
0: 你看有的人，咱们说有的古代的将军，别说古代的将军了，就咱们现代人。比如说有一些企业的大领导，
1: 嗯，
0: 他在走

0: 到的时候或者是在开会的时候，只要他一进屋，
1: 对，
0: 他的所有的气场是不是覆盖在
1: 很好，身体好的，双眼炯炯有神，
0: 哎，
1: 他有状态，
0: 这个就是他表现出来的外展的一个气场，
1: 外展的。
0: 而气是什么？当有神的人，他首先要具备什么呢？比如说他说话的声音一定是声如洪钟的。
1: 当然了，你不能像小苍蝇蚊子一样啊，
0: 他每一个手势都是有感召力的，就是我们说企业的领导，你看他的一颦一笑每一句话都是铿锵有力的。
1: 对，
0: 这是什么？这就是他的气，
1: 他的气，他得有气。
0: 而精是什么？这个人一定是健康的，
1: 那病秧子，
0: 他一定要有物质基础。所以说你看物质，这个精是什么？是基础。而气是什么？是功能。而到第三个阶段就是这个神，
1: 神不怒自威了。
0: 哎，不怒自威，这句话说得特别好。
1: 嗯，
0: 你看现在咱们很多的这个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是吧？年轻的时候当干部，
1: 嗯，
0: 你看到哪儿都是，哎，所有人都是顶礼膜拜的，
1: 对，
0: 对吧？但是为什么我们上了岁数之后，你会发现他这个气场没了呢？有的人说，哎，变成一个和蔼的老头了，是吧？以前可不是这样，哎，现在躲在角落里不吱声，没人发现他了。你发现啊，就是如果精足的人，就这个有形的物质，他的基础好的人，他的气，他的功能强的人，他表现出来的神也足的人，
1: 嗯，
0: 他就坐在角落里一动不动，你进这个屋子里，你马上第一个感觉到是谁，就是他。
1: 对，能看到他。
0: 你看，不只是这个大人，
1: 我知道，就好像两个人谈恋爱之前，
0: 哎，
1: 暗送秋波，一个含情脉脉的眼神注视着你，虽然说你没有回头，但你知道他在，
0: 哎，
1: 那个波就来了，
0: 对，
1: 是不是，啊？
0: 还有，这还不只是大人啊，小孩也是。
1: 嗯，
0: 小孩，你看，我经常有这个孩子的母亲啊，就跟我发牢骚，你说我家孩子调皮捣蛋，就在这个一千多人的操场上，哎，你看，只要他有个小动作，这个老师校长第一眼就会发现他，
1: 那这是好事啊。
0: 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你知足吧，这是好事。
1: 对呀，
0: 说明他的神已经很足了，能够盖过其他的人的神。
1: 嗯，
0: 而这个神要是很足的话，他首先要具备气的功能，
1: 对，
0: 然后基础的精的这种物质是有基础的，
1: 对，
0: 最起码他就是健康的。
1: 他日月星，
0: 没错，
1: 地有三宝水火风，
0: 哎，
1: 没有三宝精
0: 气
1: 神，
0: 没错。所以说你看，当我们岁数大了之后，我们会想到，哎，我年轻那会儿，你看到哪儿都是万众瞩目的核心，
1: 嗯，
0: 就按咱们现在话，年轻人叫 C 位。
1: 对，就站在人群当中，他就亮眼。
0: 有人说明星啊都抢的 C 位，我说正好错了，谁的精气神要是足的，他站哪儿都是 C 位。
1: 对，
0: 你看，比如说我们在中间那个位置叫 C 位，
1: 嗯，
0: 但有的人精气神足，他就坐在角落里，站在边上，所有的摄像机肯定是以他为中心，
1: 嗯，
0: 站哪儿都是 C 位。但是很多上了年岁人说，我年轻那会儿我永远是 C 位，
1: 嗯，
0: 永远是影响身边的人，而岁数大了之后，现在我发现没人重视你了，
1: 嗯，
0: 变得不重要了，是吧？
1: 没有气了，没有功能了，
0: 对，
1: 自然也就没有。
0: 很多人说的说别人不在乎我了，就是就身体开始生闷气了，说别人为什么不重视我了，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伙，这并不是别人不重视你，
1: 嗯，
0: 而是你在别人的眼中你的状态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了，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因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的精的这种有形的基础的物质
1: 少了，
0: 开始越来越下降，越来越下降。
1: 对，能干弱。
0: 那这种物质一旦下降了，是不是功能的气也不足了？
1: 那必然啊，
0: 气一旦不足了，你这个神就更少了。
1: 很微弱了，
0: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咱们就说自己，再想想身边的人，哎呦，头几年我站在身边啊，每天想到了你，
1: 是。
0: 而这些年发现，哎，他也是那么回事儿，为啥呀？他神开始不足了，
1: 嗯，
0: 而这个神取决于气，气取决于什么？精。
1: 我记得我上过一次传统文化的课啊，
0: 嗯，
1: 说你不用学看相，看一个人，你说他是不是走运？
0: 对，
1: 就看他的精气神儿。走运的人，他精气神他容光焕发。如果一个人呢说，哎，我最近太衰了，点儿太背了，你看他的面相和整个的感觉就带着一股衰气，精气神就没了。
0: 我告诉你啊，咱不说这个，你上那个古典文学哈，就是我们当中医大夫的，
1: 嗯，
0: 我们看病的时候也挑人，
1: 挑人那不行，老师不能有分别心。
0: 不是，我说这个挑人，你知道是挑什么人吗？
1: 嗯，
0: 就是按道理说，我们学中医出身的中医大夫，我们的精气神是最足的，和普通人比较来讲的话，我们是高一个层次的。
1: 对。
0: 但是你知道我们最怕治什么样的患者吗？
1: 嗯，
0: 就是会被他所受影响，你知道吗？
1: 是吗？
0: 我跟你说，我真不是夸张啊，就是我们身边很多的中医大夫，比如说给一些这个能量磁场足的人在调理，比如说感冒发烧，给他治好了，我们当大夫的自身会得一场大病。
1: 真的？
0: 你看看，就我们会受到他的影响，对吧？这个三个词儿一定要学明白，记住。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创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
3: 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

0: 打电话去。
1: 这三个词记住了，咱们就可以
2: 先自语呢。
1: 你这是抽签决定啊。
2: 先天，我投先天。
1: 记住，我告诉你啊，别的不说，对于健康来讲，后天的100%的努力都不如先天的1%的胎里带来的东西。
2: 对呀、啊，
1: 就差这么多，就差这么多。先天的1分的努力都比你后天的100分的努力都强。我举个例子，咱们都说小孩啊、孩子啊，这输的时候别输在起跑线上。
2: 嗯。
1: 但你想过没有？你只是给找个好学校而已。
2: 嗯。
1: 如果人家投生一个好家庭，
2: 对，
1: 会跟你在一起赛跑吗？
2: 不会，都不是一个赛道的，
1: 是不是？
2: 嗯。有的人的起点是有的人的一辈子都达不到的终点。
1: 后天的努力它是有瓶颈的，到一定点你是越不过这个高峰的，而先天的这种带来，我跟你说是无限宽广的。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有一个中国咱们特别牛的一个老板，他有个儿子，他姓王，他儿子大学刚毕业就说了，哎呀，他实习就给他定一个小目标吧，1亿呀、啊，
2: 是，
1: 就定一个小目标，人家脱口而出定个小目标让他锻炼锻炼，就定1亿的小目标吧。这1亿对咱普通老百姓家呢，那是3辈子、5辈子也挣不来的钱吧？
2: 是的。
1: 那你说人家就投生这么好家庭了，你后天再努力，咱不排斥有个别的会达到那个高度啊，但是咱们大部分的人，你后天努力能够达到人先天的吗？
2: 达不到，
1: 对不对？
2: 承认，
1: 是不是、啊？咱们经常说啊，就老百姓话，哎呀，下辈子我投生个好家庭，这不
2: 讲了吗？我后天得不到先天的东西呀、
1: 啊，你得不到吗？好，我跟你说，为什么得不到？我们有一句话叫命中注定，听过这个词吗？
2: 嗯，
1: 那你说命中注定这个命是哪来的？
2: 注定的，这摊里给的呀。
1: 对，就换句话说，我们到这个降临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带着存折来的。
2: 对，
1: 而你母亲你父亲给你带的是10万块钱的存折，
2: 嗯，
1: 而我父母比如说给我带的就是5万块钱的存折，
2: 嗯，
1: 那我这一生过得就比你坎坷。
2: 嗯，对，
1: 我说的可
2: 少，
1: 我说的可不是说的大家伙不是说过日子啊，
2: 我知道，
1: 我说身体的健康，
2: 嗯
1: 啊，而先天之本，刚才提到了，你说你也跟一些老师在做这个传统文化，说先天之本是哪儿？
2: 肾为先天
1: 啊，那你觉得肾是先天之本，你怎么理解这句话的？
2: 就是父精母血汇聚而成，得到了我们的生命。那肾主封藏，有多少我就用多少啊！
1: 就是这种先天的有形的物质，就是刚才说的精，
2: 精
1: 藏在哪儿了？

0: 其实于哪里？
1: 成田穴。
0: 成田。
1: 成田在哪儿？你知道吗？就是下巴壳和嘴唇、
0: 哦、
1: 下嘴唇中间有个坑。
0: 哦。
1: 这个叫成田穴。成田穴从我们的正中线一直往下走。
0: 嗯。
1: 就是我们的前面正中心这个位置往下走，
0: 嗯、
1: 一直到哪儿？你知道吗？到会阴穴。
0: 嗯。
1: 这是我们的任脉。
0: 好。
1: 会阴穴就是前后二阴中间那个位置。
0: 嗯、
1: 而督脉在哪儿？你知道吗？
0: 督脉那就是在人中往上，
1: 哎，对，人中，但是它是实际上在上齿龈，就是我们把这个嘴唇打开，上嘴唇打开，上牙齿这个位置，
0: 嗯，
1: 但是正对的也是我们人中这个位置，
0: 嗯，
1: 然后一直到哪儿，这是起始部位，
0: 也从后面从脊柱开始绕到会阴，
1: 不是会阴，到长强穴，
0: 尾巴根儿，
1: 哎，对，尾巴根儿和肛门接触那个位置，
0: 啊，
1: 它中间你看断的就是一个嘴和下面一个口。
0: 对，上下两个口，
1: 对，但实际上它是一个闭合的圆，你发现没有？
0: 对，
1: 记住了，我们先天之精，先天之本，主要的封藏位置就在我们任督二脉这一圈上。
0: 嗯，它是一个圆轴。
1: 对，然后通过这个圆轴，这个圆圈，它分布向外分布。
0: 嗯，
1: 就是我们的主干道就是任督二脉。
0: 嗯，
1: 那我刚才说督脉是啥？督脉不是正好是我们的脊柱吗？
0: 对呀，
1: 是我们的脊髓吗？
0: 对呀，
1: 是吧？所以说在整个一个任督二脉这个我们先天之本封藏的位置都在这儿，肾是不是在这条线上？
0: 嗯，
1: 叫腰阳关，
0: 嗯，
1: 正好在这个位置上。那你想过没有，整个任督二脉里面封藏的经有多少？记住了，从出生那天开始你就固定着就这么多了。
0: 嗯，
1: 你只能消耗不能补充。
0: 嗯，
1: 因为先天之本只有一个地方能进来，叫先天之门的位置，你知道在哪儿吗？
0: 哪儿啊？
1: 肚脐儿嘛。
0: 肚脐儿肯定是先天之门呐，那是在我们生命起始的时候，就靠它从妈妈的身体里面吸取养分啊。
1: 吸取的就是先天之本嘛，
0: 对啊，
1: 先天的这些物质精华嘛。一旦出生了之后，脐带一脱落了，这结痂一脱落，你先天之门就彻底的封死了。
0: 嗯。
1: 所以说你看我经常说脐疗在肚脐这个地方用药效果会非常好，因为它走的是我们先天的通道。比如说我经常说的告大家伙叫隔姜灸，
0: 嗯，
1: 隔着姜片在哪儿做艾灸？肚脐这个位置。
0: 神阙。
1: 对，还有什么呢？葫芦灸。
0: 嗯，
1: 再通过我们任督二脉往外外泄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的大脑的脑髓。
0: 对，
1: 脑髓随着年龄的增长，为什么有的人就开始糊涂了？是吧？有的人记忆力，你先天的这些精华，父母给的，它是保命用的呀，是吧？这就是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最大的不同。
0: 老师听您讲课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1: 而且先天之本，我跟你讲啊，就是我说，这个人上岁数之后啊，对自己好点，因为咱们的子女指不上，因为他不啃老，生一个孩子掉两颗牙，最后生三个孩子之后牙都掉没了。
0: 就我身边很多朋友啊，都说。生完孩子之后明显老了，
1: 老了吧，
0: 明显
1: 孩子是吧，包括我说的以前说的这个辅酶 Q10，
0: 对，
1: 很多人说的，哎呀，我怀孕期间这心脏就受不了了，是吧，血糖为什么会升，包括搞这个基金会那个也要，包括李嘉诚啊，包括沙特的王室，人家搞私人的团队去研究这些先天的药物先天的物质呢，因为科技发展到今天，我们先天的物质找不到，可以找到类似于或者是最接近先天之本的物质，
0: 因为那是最重要的。
2: 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
2: 1亿人以上。
3: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
4: 两天，我这个就是脚啊，梁老师，好的，光光溜溜的，可好了，原来的袜子可废了，可爱坏了。自从啊，就用那个药皂，就把这脚就洗好了。你这岁数大，那老年斑，谁都有。我说还用抹点什么药？我说。没有什么方法，你回家去就是，那你代谢的不好，后我就拉倒就回来了。后来我就也就用
5: 我们皮肤渗透性，这个活化我们表皮细胞的作用啊，甚至它能够使我们局部的气血循环加速的这种作用。 就像你洗完脸，你就谁都得用香皂。那咱们上了年岁的人，把普通的香皂就换成这种功能性的香皂，价格还一样。你说现在，但凡这个好一点的香皂，哪个不得10块8块的？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呀，
0: 那
1: 对，
0: 你这到药房买最便宜的维生素，最便宜的是吧？
1: 对，
0: 然
1: 我就
0: 后
1: 花2块钱，
0: 2块钱是吧？然后你给它碾成粉末，你就涂上。
1: 是，
0: 我想起来了，我当时是给你出过这招啊。咋样
1: 啊，
0: 啊？
1: 我知道，
0: 年龄增大，为啥叫老年性的呢？它随着我们岁数越大，哎，它就出现这个问题了。它正好相反，你是越紧张，你抖得越厉害。而
1: 对。
0: 病理性的是啥呢？我们大脑当中，包括我们身体当中，有一种特殊的氨基酸，我们也称之为叫神经递质，你合成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最后吃点喝点比什么都强啊。然后那些药用完了，反而会加重你的病情，因为你这个不是病，是生理性的一个改变。这回听懂了吧？
1: 听懂了，哎呀，
0: 好
1: 在这
0: 啊，
1: 谢谢梁老师。
2: 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
3: 更加强。老头一开始有点害怕，逼得徐良没办法亮出真实的身份。一说我姓徐，叫徐良，我是开封府的。几步退几步，磨磨蹭蹭的，徐良就问老人家：“你这是干什么？”我有点打怵，见着我那几个儿子就像见着虎一样。他们要问我，我咋说呀？哎呀，徐良一看多可怜，你说当老人的落到这，徐良待着也没事，在树林里头转来转去，想自己那档子事儿。一会儿想开封府，一会儿想连云山通天观，一会儿又想眼前的事情。怎么这老头还不回来？等的快半个时辰了，半个时辰按现在钟，你们怎么瞅我这么别扭？怎么知道我贼头贼脑的？哎，瞅你就别扭。你瞅你长这样，人哪有白眼没的？哎，你跟大伙儿都不一样，你干什么的？是不是贼？前天，老张家丢了把一，专门弹他们的脑崩啊，崩崩崩崩崩，那手指头弹上就一个疙瘩，弹上就一个紫包，把这些人给疼的唱小叫，抬轿的人撒脚如飞，又出来十几个人，为首的是个40多岁的人，就来到出事地点了，老脸聊起来，徐三将军，请下轿。徐良下轿一看，这什么地儿？这是。但见这个院子太气派了。麦徐良赶紧从台阶上下来，一躬扫地：“恩公，欢迎恩公到我家来，迎接来迟，当面恕罪，让您久等了。”徐良就是一愣，一看这老头谁呀？就是他。徐良也没多问。就在这时，老头一招手，所有屋里的人、院里的人100多号都进了屋了。来啊，拜见是小孤山金斗寨的寨主，也是这个庄子的庄主。我姓康，我叫康定邦，有个小小的绰号叫金刀大侠。可惭愧惭愧，我这金刀拿不出手去。他呢，司令发号，指挥这帮人跟开封府对着干。东海派10大门派，什么一仙二圣三绝四猛，再包括这宝刀大将康定邦。康，我也别听片面之词，因为这不是小事儿。我要答应帮忙，我得投入多少精力，尤其是跟上三门对着干。康定邦一想，甭问，白眉大侠徐良，嘿，我遇上人尖子了，怎么办？我先试试他的。如果您不背人的话，您把实底交给我。您这次到东海小棚来干什么来了？老人家，实不相瞒，我跟这老剑客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亮。
2: 天评书《龙虎风云会》。
3: 白眉大侠徐良巧遇老侠客康定邦，哎，两个人谈得十分投机，多吉少啊！徐良就着了急了，他把这个意思跟康定邦说了。 您看怎么办？我们来是俩人，我在这等劲儿，有一位先进了陛下宫了，我等了他好几天，因空信了，你不便出头，我这有人跑个道了，探听点事儿了，都比较方便，因为他们都是本地人，办起什么事儿，
4: 喂，
3: 这报事的吞吞吐吐，看看徐良，看看庄主，徐良就明白肯定有背人的话，我在这坐着不方便。老心儿多聪明，眼着毛都是空的。徐良站起来了，老人家彭之花叩拜，就这几个字，徐良的心也猛烈的颤动了一下。什么原因？发出痛苦的声音，他在

0: 腰里沙着袋子，宽裤腿儿，蹬着一双云鞋，背背一对特殊的兵刃，叫仙鹤掌。哎，这一对兵刃可厉害，长腰3尺3一对儿，就像人呢那两个巴掌差不多，不过那个形状呢像仙鹤。难藏5把钢钩，不仅能伤人，而且能裸带。后边8个男人不认识，一个个春青挂造，耳目如电，脸蛋子都沉沉着，每人背背一把长剑。这一进门啊，面无表情，就好像讨债似的。这么得暇呀，到我这儿来有事儿吧？我康德侠有道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老百姓讲话了，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梁没有啊，徐良怎么会上我这儿来呢？我们连面都没见过呀，这谁说的？真没来？那我就公开说吧，徐良刚到你这儿就有人通风报信了，说的真真切切，你跟徐良之间还演了出戏。康定邦一看是拍案而起，啊！我说老剑客，你这是干什么？你是什么衙门口的？我身犯
1: 挖八绿球球的，啊，杀姓荣在此。
0: 康定邦一看，得露馅了，瞎话白回禀。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

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2度，黑山北镇玉县23度。六号的20点到7号的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13度，北镇下滑1到5度，各地最高温度呢会跌至25度以下。那今天呢，省内各地的最高气温是在20到25度之间，最低气温呢是10到16度之间。从风力上来看，今天我省以偏南风为主，风力呢普遍集中在4到5级，体感级的西南风。啊，谢谢靠山沐浴说喜欢我主持的节目，感谢您的喜欢啊。那这样呢，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停留一会儿。每年经常下雨也没影响孩子们考上清华考上北大，没影响孩子们考上985、211啊，是不是啊？嗯，弘扬正能量，我只能说你知道的太多了。好，今天呢我们有几个小时的相伴呢，所以大家呢无论是在我们的威山纪念馆、市文旅集团、锦湾文旅等文旅企业代表，围绕红色文化活化利用、研学产品开发、非遗场景设计、农旅业态融合、赛事经济引流等领域交流实践经验，并结合行业特点提出优化营商环境进行，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安静顺畅的应考环境，是公安局精准部署细化服务，推出12项高考便民顺利参加考试。哎呀，孩子们还是不要忘记哈，免得呢当场，当然说咱们有关部门做好准备了，但是哎呀，也不要这考点出入口、周边道路、家长等候区重点布防，通过定点值守、流动巡逻、视频巡查相结合的方式，排查整治安全隐高新辖区地税岗、浮东岗啊。另外呢，就是户考特殊办，嗯。好，感谢大家的到来，这位宁静关注了主播，感谢您的关注。针对应考、送考、应急送考特殊情况，锦州公安推出了柔性执法政策，开考前一个小时内呢应临时停考。再有就是户考降噪音，加强考点周边商铺、建筑工地、经营性场所、居民小区噪声管控，在考场周边路段布设禁鸣慢行交通提示标志，依法严查改装车炸街扰民，是户考源头排查，对全市高中开展考前走访摸排，针对统一包车送考的学校，逐一核查客运车涉考骗局、虚假招生等高发电信诈骗类型现场答疑，提升考生与家长的反诈防范能力。具一次性雨具、应急成药品，为遇突发情况的考生提供紧急护送。城区主干道布设流动考生服务车，全天候周边多条公交线路实施临时绕行调整，全方位助力考生安心赴考。6月7号至6月9号高考期间，高考考生凭本人高考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全部常规公交线路，公交医科大学和电力学校3对站点，增设石桥子1路站点哈1对站点，是8中考点有6路、9路、111路、112、117、124、133、138、223、220

17230路。此外呢，结合6月6号至8号锦州夜市休市安排，1路、115路、135路三条公交线路暂停夜市延时运营，市民晚间出行乘车，请提前做好规划。嗯，好，早上好，早上好，姚小滚哈。

0: 景州人的顶级记忆，笔架山庄六月九日焕新开业，海景客房海鲜自助，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配套660平米淘气堡、900平米专业网球馆，观山听海，滨海度假，笔架山庄，详询8014-9。
1: 这里是
2: 姐姐早上好，周六快乐，在这也祝福您周六快乐。吴桐，您是在购物是吧？好，希望你购物愉快。居民小区动户住楼栋住户逐户的开展安检服务。

0: 其他方面的新闻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5，锦州建设集团以面向市场、服务政府、保障民生、增进福祉为经营理念，建造精品工程，铸就城市宣言，破解市政难题，守护民生平安。服务热线0416-3237-110。
2: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一行。
0: 让向私人账户缴纳学杂费。针对市面上五花八门的付费志愿填报服务，警方提示高考分数线、招生计划、填报规则等信息，都可以通过考试。

0: 我用什么把你留住？
1: 聊的还是挺火热的。鱼啊，这是我直播间当中的常客，他说高三的学子一起加油，高考必胜啊。姚小滚，对，原来我们在北区办公的时候，那个我们直播间里没少去是吧，在直播间当中呢经常给大家唱歌啊。是的是的，我们一起为高考加油哈。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恰逢星期六，这一天的寓意就是六六大顺，各位今天一定要让自己呢更有运气啊。嗯，说好话做好事，这一天
2: 清凉的溪水和安静的古村，这里是燕山深处的冀州，这么近那么美，跟着广电去河北漫游，梨木台登黄崖关，走西景峪古村，住山间温泉民宿，泡汤游泳 K 歌，打台球，吃地道农家养生餐，三天
1: 就是我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目前呢也是在直播的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另外呢大家可以通过我的抖音号，大家都说今年呢考生会格外的有运气，因为你看今天呢就是6月6号是吧，在之前这一天特别的顺利啊。希望各位高考考万一遇到不会的题可以先绕过，做完后面的再回头，放下紧张和焦虑，带上信心和细致，你准备了这么久，稳稳当当不负努力，不留遗憾，你已经准备好了。那些天不亮就爬起来背单词的那些清晨，在台灯下死磕难题的深夜，通常尽管向前走，你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愿你这个夏天圆满无悔，当考试结束那几张试卷开始，愿你落笔生花，前程闪亮，未来可期，你只管去闯。提议

0: 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市区临海22度，黑山北镇易县23度。6号的20点到7号的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
2: 车要安全，看安。